0: 矿、铜材等品类均实现同比大幅攀升。
1: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我省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617.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其中，五月份新三样合计出口151亿元，同比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7.7个百分点。
0: 在新三样当中，电动汽车表现最为突出。五月份，我省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增长223.9%，价值127.7亿元，增长162.1%，拉动同期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12.8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来看，电动汽车呈现多元化增长态势。五月份对欧盟出口4万辆，增长419.7%，对东盟出口1.3万辆，增长179%，对拉美出口2.1万辆，增长108.9%，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1万辆，增长22.4倍。插混和混动车型成为对欧出口的主力，同时国际油价上涨也推高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进一步提升了电动汽车的市场竞争力。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日前获悉，我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提高。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全省统一规定，7月1号起，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
0: 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1: 昨天，2026年亳州中考分数线出炉，具体分数线呢为谯城区含高新区371分，涡阳县438分，蒙城县384分，利辛县382分。
0: 全市2026年中考750分以上的考生7446人，700分以上考生17503人，650分以上考生26724人，600分以上34837人，550分以上42000人。
1: 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

0: 关注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再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0: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9: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

0: 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出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6: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8: 到惊蛰了。
9: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8: 这是大暑天。
1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小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了，那么随着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亳州的客站流持续攀升。面对客流叠加、高温天气双重的考验，亳州站

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客运服务与安全保障工作。记者走进亳州候车站，前来候车的旅客是非常多，不少的学生呢也是结伴拎着行李在这里等候乘车，还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开启了暑期的旅行。亳州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前学生放假返乡，外出旅游客流集中叠加，车站每天的这个客流量较平日会增加1500人次左右，客流高峰将贯穿整个暑运周期，为从容应对客运暑运客流高峰，车站从人力、设备、便民服务等多方面配齐保障力量。在人员调配方面，车站动态增派值班工作人员，在安检口、检票口、扶梯、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手，引导游旅客有序分流，快速通行。同时，车站提前对站内所有的空调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试，根据气温实时调节候车厅、售票厅温度，保障候车区域清凉舒适。加密扶梯、直梯日常的维保巡查频次，增加设备检修时段，及时排查故障隐患，确保升降设备全程稳定运行，消除高温客流下的设备安全风险。高温防暑服务细致到位，车站在候车大厅、服务台配备充足的矿泉水、清凉油、藿香正气水、扇子等防暑降温物资，免费向有需要的旅客发放。车站相关人员表示，车站整个暑运期间，车站将持续紧盯客流变化，动态调整人力与服务方案，抓实设备巡查、防暑服务、安全疏导各项工作，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坚实可靠的保障，守护群众暑期平安顺畅出行。

那么说到这儿，就跟大家再来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所有的家长朋友，大家需要注意，暑运学生票会有四大变化。为期62天的这个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已经拉开大幕了，连两个月，就是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学生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了规章。具体的变化有四个。第一，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检验学生证。第二点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的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点是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这个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6次优惠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

民航最高礼仪的睡门，标志着亳州至重庆航线正式通航。那么亳州机场也是准备了这个欢迎仪式哈，工作人员早早的在停机坪等待，向远道而来的机组人员献花，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双方合影留念。据了解呢，亳州到重庆航线是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航班号是 CA4583 CA4584， 直飞机型是 B738， 每周计划执行四班的往返，班期是135日，航班具体时间是8:10由重庆起飞，10:20到达亳州，11:10由亳州起飞，13:20抵达重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条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的航线，飞行的这个途中无需停经，仅需2小时10分钟的这个飞行时间，亳州和重庆即可双向奔赴。那么同时呢，据亳州机场相关人员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航线的开通将为两地的商务、旅游、探亲等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推动两地的经贸往来与产业合作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呢，亳州、重庆同为国家历史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亳州深厚的三国文化中医药养生资源与重庆独特的山城风光、火锅文化形成鲜明的互补，两地此次空中牵手能够实现文旅资源的高效联动与客源互送，推动两地文旅产业协同发展。那么目前呢，亳州机场航线增至6条，通达全国11座重要城市。下一步呢，亳州机场将持续优化拓展航班航线，提升航线通达性与覆盖面，同时呢，不断提升服务品质、运营效率和保障能力，全力为广大旅客打造安全、便捷、舒心、温情的出行环境。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个市区两段道路全面封闭施工，注意绕行的提示哈。近期呢市区多条道路启动了更新改造隐患这个维修施工，将分路段分时段实行封闭作业。三草路、药都路至薛阁路封闭施工。据了解，本次这个三草路改造工程采用的是分段施工的模式，其中第一段薛阁路西宜大道至三草路路段、三草路市府南路至药都大道段施工全部完工。6月30号，工程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封闭施工。那么本次施工路段是三草路文地路至市府南路路段，采用全封闭施工的方式，施工工期约61天，预计8月底施工完毕，恢复通行。曹洪路香浦路至文采家园西门路段封闭施工因为文采家园西门部分路段存在了塌陷，为了保障城市排水系统安全运行，及时消除市政管网安全隐患，决定对曹洪路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封闭采取全封闭施工的形式，长度约100米，封闭时间呢是由7月1号到这个11月28号，大约是150天。项目的施工负责人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经过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绕行，确保安全。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

0: 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855-8136。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答听众问。7月2号上午的时候，这个正丰航丰热线的这个听众朋友咨询了一些问题。有一位市民朋友咨询，购买新能源汽车能免购置税吗？亳州市税务局这个货物和劳务税科的副科长回复说，2025年出台了17号公告，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2027年购置的优惠目录内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是减半的，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那另一位朋友问到，这个几年前的增值税发票现在还能抵扣吗？增值税专用发票哈，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这个也就是说，在2019年之后就没有认证抵扣的这个期限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之前，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号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还是仍然有抵扣期限的一个限制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油价调整的通知。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么据专业的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预测这个汽柴油下调每吨850元。按照目前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68元到每升0.70元。那么本轮油价最终的这个调整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像那四季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题，一整栋大厦扫地才休息。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继续走一程。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 2628158，或者是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关于加油的一个事儿。也是跟大家一个提示哈。
1: 对，那我们开油车肯定要加油，还有一些混动车型呢，那除了这个用电之外，可能也要偶尔去加加油。那有朋友就有一些疑惑了哈，觉得这个汽油，特别是混动车型啊，经常用电，不经常用油，这个汽油它会不会过期呢？还有朋友呢，就是说这个加油站距离比较远，那我夏天加油能不能一次性加满？此外呢，有朋友的疑问就是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的汽油更加耐烧？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天气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那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几个话题哈。首先，咱们针对车主关心的这个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中国石油就是他们也是就是有这个高级的研究专家嘛，他们也是说这个汽油它具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就是夏季气温升高啊，汽油变得就特别容易挥发掉，然后油箱内产生的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就随之升高了。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解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一个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的话，剩余空间不足，那么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就非常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咱夏天加油哈，不要加太满。
1: 还有就是很多车主啊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汽油啊，这个放的时间久了会不会过期啊？特别是对于这个混动车型来说，用电更多一些，用油少了。那有这个专家就表示了哈，说这个汽油呢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耐不耐放主要是看啊这个诱导漆这样的一个指标。汽油里面的这个烯烃呢，特别是微量的啊这个二烯烃格外的活泼，那非常容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呢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那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了。至于它能够存放多久，不仅仅是看它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啊、海拔呀、气压呀，还有这个车辆日常运行工况下等等，都可能哈会影响到它的这个保质期。
0: 对，而且就是还听说还这个网传的92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也是被专家证伪的哈。这个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啥呢？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就咱常见的汽油的标号是92、95和98号，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它百公里的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其实是极小极小的，虽说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加的省油，真的是属于伪命题。而且汽油是由这个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像当前我国的原油供给渠道是非常多元稳定的哈，兼顾这个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这个原油进口。
1: 那大家如何来快速的辨别劣质的汽油呢？接下来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几招啊。首先第一点呢，看外观，你看一看这个合格的汽油它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品质出现了浑浊发黑、色泽暗沉的情况，或者呢里面呢含有一些悬浮的杂质，大概率呢是劣质油了。第二点呢，就是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呢它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如果说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有浓烈的香精味，那可能是存在质量隐患的。第三个呢，就是测一测挥发性，低少量的汽油在手心，正常呢它挥发性会比较强，一两分钟就完全挥发了。如果说挥发比较慢，手上呢又残留油膜、油污啊，这种呢就属于异常的油品。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这三点，看外观、闻气味、 测挥发来鉴别啊这个油品是不是达标。最终呢，我们还可能需要以这个专业机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但是刚刚的这三个方式呢，可以作为您参考的一个手段。
0: 嗯，是的。那么如果您一旦啊加了这个劣质的汽油哈，我们要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接下来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维权索赔的要点。
1: 嗯，
0: 第一就是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向涉事违规加油站去追责。就是我们也是咨询了律师哈，就是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的事故或者是碰撞等一些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啊、积碳啊、爆震啊等等一些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它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的问题，那个保险公司是不理赔的。那么在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他们列为是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啊，它是具有较高的一个合同依据和这个司法支持率的。所以说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者是合同编的角度，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却属于是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是有权要求他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就是直接的损失的。
1: 嗯，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一点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妥善的保存啊，这个消费的凭证。加油发票呢是维权核心的证据，持发票和加油站协商赔偿，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源头上来规避风险。那律师提示啊，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呢，最优的方式并不是说你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进行维权，而是说提前做好前置的防范。那广大的车友呢，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您平时加油的时候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的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的支出守护车辆的使用安全，从源头上呢去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呀、维权追偿困难等等这些被动的情形的发生。
0: 嗯，
1: 那也是希望今天讲到的这些呢，对广大的车友朋友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3: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
5: 对，
3: 那步入到2026年下半年的开局。七月呢，汽车市场也是迎来一轮集中的上新周期，
5: 是的，
3: 自主豪华品牌同步投放。换代旗舰与全新车型覆盖轿车、城市家用 SUV、豪华纯电、硬派越野四大细分赛道。那不同于往年单纯的堆砌配置，这一轮的新车设计呢，它完成了从视觉的噱头到功能落地的一个转型。外观呢，兼顾了空气动力学和辨识度，内饰呢，围绕家庭出行、长途驾乘、优化空间和交互体验。
5: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七月这个新车怎么选。首先呢，我们从这个空间效率，就是它这四个字现在成为了七月的一个核心命题哈。因为七月上市的这个主流家用新能源车型，它统一是采用新一代的极简的设计语言，彻底告别了早期电动车夸张割裂的那种装饰线条啊，就是所有的外观细节它都是均于服务与续航，车内空间呢两大核。

0: 核心家用需求，设计取舍哈，完全是贴合城市通勤、全家出行用户的一些痛点。
1: 嗯，那比如说比亚迪海豹08，它作为七月初率先上市的中大型的旗舰轿车，海洋美学2.0设计重构了家用轿跑的造型边界，整车呢是5150毫米的车长，搭配溜背的曲线，没有多余的棱角凸起。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低风阻封闭式前脸啊，这个来连贯一体，整体的外观设计呢，也是将风阻系数压低到同级的第一梯队，直接降低了高速行驶的能耗。
0: 嗯，再比如这个换代的理想 L6 哈，则是把家庭的这个友好型 SUV 设计做到了极致，就整套造型逻辑围绕六座家用场景来打造，前脸呢延续家族柔和贯穿灯带，取消了尖锐的棱角，宽大的下包围弱化 SUV 的一个厚重感。低矮的机盖视野开阔，降低女性以及新手驾驶的盲区。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短前悬后这个长后舱的一个布局，不追求夸张的宽体运动套件，重点优化二排三排的一个上下车的开口，兼顾高阶智驾硬件的搭载与整车的美观度。整套设计哈，没有盲目追求年轻化运动风格，而是精准的瞄准了三口多孩家庭，柔和大气的一个造型，适配日常接送、全家露营等低频高频混合用车场景，区别于主打年轻单身群体运动的一个SUV 的设计的思路哈。
1: 那红旗天宫08呢，作为自主豪华家用纯电 SUV， 将中式极简元素呢，也是融入到了新能源流体的设计。封闭式发光旗标前脸成为了视觉核心，细长 L 型的分体式灯组对称排布，没有多余的装饰件，带蓝色的一个专属哑光车漆呢，弱化了车身的反光，营造出了一种沉稳豪华的质感。车身侧面隐藏式门把手，空气动力学侧裙连贯衔接，车尾贯穿灯带，搭配上轻量化的扰流套件，兼顾行政家用双重定位。座舱15.6英寸双联大屏横向平铺，平直中控拓展储物平台，双云享座椅支持呢多档角度调节，内饰线条对称规整，东方对称美学贯穿车内的每一处细节，适合呢那些追求稳重、看重品质质感的中年家庭用户。
0: 嗯，其次呢就是细分人群精准匹配，七月份上市的豪华纯电运动列装硬派越野车型，不再套用这个同质化极简的模板，依靠专属设计语言切割细分市场，造型风格以及材质运用啊，还有结构取舍，完全是对应小众化个性化的购车人群。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快速的去区分它的适配的一个车型。奔驰全新纯电 GLC 也是作为 MBEA 平台首款的中型豪华 SUV， 代表传统豪华品牌电动化转型的一个设计思路哈，平衡燃油车经典基因与纯电的专属特征。前脸呢保留了奔驰标志性的一个星辉格栅，内部搭载 LED 星光点阵，搭配了细长贯穿的日行灯，既保留了豪华品牌的一个辨识度，又符合纯电封闭前脸的一个规范。车身侧面呢这个维持的是传统的 SUV 的一个方正的轮廓，3027毫米的超长轴距优化车内七座布局，没有盲目的去追求溜背牺牲后排的头部空间。内饰呢39.1英寸的一体式超连屏横向贯穿座椅座舱，源自 S 级的一个环抱式的座舱，线条保留豪华包裹感，金属实木饰板分层搭配，弱化新能源它的这个塑料廉价感。空气悬架包括舒适的座椅的一个结构设计，隐藏于座舱的内部，外观依旧是维持传统豪华 SUV 的一个端庄气质，适合偏爱豪华底蕴、需要七座出行不接受 过度的一个激进电

0: 动造型的一个中年的消费群体吧。
1: 嗯，那领克07 GT列装混动呢，主打的是年轻运动的群体。整体设计呢，它是以无边界运动美学为核心，打破了家用车中庸的框架。那么低趴的列装溜背车身搭配上无框的车门，尾部呢是自带固定式的运动扰流板，车身侧面高腰线从前翼子板延伸到尾灯，强化俯冲的态势。分体式矩阵大灯搭配上渐变发光的格栅，那么整体的这个色彩呀，还有线条都非常具有潮流属性。内饰呢，采用撞色运动座舱、D 型运动方向盘、15.4英寸竖置的中控屏，突出驾驶的氛围。中控通道呢，简化了传统的挡把，预留了运动化的储物和手机的放置区域。整体设计呢，舍弃了大七座商务舒适取向，那么聚焦年轻单身情侣用户城市代步短途自驾需求，适合呢追求颜值、注重驾驶乐趣、家庭成员较少的年轻消费者。那么2026款的哈弗猛龙 PLUS 呢，它是这个硬派新能源设计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走的就是一个方圆结合的差异化路线了，和城市流体 SUV 呢也是形成了这个强烈的反差。
2: 那么这款车它的外观放弃了那种圆润的曲线改用了平直方正的车身轮廓，全新的那种结构的方灯，还有这个它的一个长城的建筑元素，凹凸的这个轮眉，包括纵向立体的尾灯，强化硬派气场，而且新增了薄荷绿的这个鲜亮车身配色，中和方正造型的一个厚重感。车内采用的是怀挡设计，释放中央通道的一个储物空间，平直硬置操作台，适配户外的一个装备放置。内饰呢，耐磨防滑材质优先于软包的一个豪华感，整套设计是兼顾了城市通勤与轻度越野，针对周末露营以及户外短途出行的玩家群体，主打这个纯城市家用的 SUV， 形成清晰的一个设计分水岭。
1: 那结合2026年7月全系新车设计逻辑，不难看出当下车企设计呢已经是告别了一款造型通吃所有用户的一个粗放的一个思路啊。那么它的这个流体呢是极简家用款、传统豪华电动款、年轻运动列装款、硬派越野四大设计思路，精准的划分消费的圈层了。那么普通家庭呢可以优先考虑像家用车型，空间、能耗、舒适性设计全面适配日常出行。年轻个性化的用户呢，您可以多去关注一些像这个列装呀、硬派造型的车型。那如果说您是看重豪华底蕴多人出行需求的消费者，那么传统的豪华纯利 SUV 可能更加适合您的需求。
2: 所以说大家购车的时候不必再单纯的以外观颜值来做决策可以结合自身家庭人数、通勤的路况、出行的场景去匹配车型设计底层的逻辑，这样呢就可以选到兼顾颜值、实用、长期用车成本的一个合适的车型了。希望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几款车也可以对您起到一些用处。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 4S 店去看一下实车。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咱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曾经问一个朋友为什么喜欢爬山呢？朋友拷贝了一位名人的答案，告诉我因为山在哪儿。小麦想，或许旅行也是一样，因为路在那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小麦带领大家饱览了峨眉山的峰峦叠嶂、云雾缭绕，今天呢，我们继续行走在峨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壮美。有人说峨眉山的神秘来自它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空间，一些惊人的数字可以让我们解读它的神秘。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小麦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多种动物，构成了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可以高达3000多米，而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对应的，更有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小麦从万佛顶回到金顶，才发现因为留恋美景，不知不觉已经将近中午了，于是徒步下山。小麦沿着石阶在林间穿梭，一路上洒满了斑驳的阳光，能够听见枝头鸟叫的声音。虽然步履匆匆，但是心情却轻快的像是在飞翔。仅仅20分钟，我就下到了太子坪，略略看过之后继续赶路。在一段陡峭的石阶上，阳光开始和雾气交融，渐渐的不见天日，小麦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云层中间。

磨豆花饭不失为一次奇妙的体验。回到接引店的时候，大雾比来的时候还浓，高高的树木在飘渺的雾中影影绰绰，有的如孤高的隐士，有的如牵手的恋人。在他们的一路相伴下，小麦赶往了雷洞坪，然后乘车前往报国寺。沿着石阶和小路上山，又是一路寂静，偶尔会碰见负重的背夫和挑夫，经过当地的农家小院，还路过了万年寺小学。远远的从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让小麦想起古时的书院，只是不知里面是否有戴着眼镜摇头晃脑在领读的老师傅呢。峨眉与五台、普陀和九华山并称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是普贤的道场。万年寺正是峨眉第一大寺。雄伟的殿堂自成一种风格，供奉的普贤铜像据说是铸成于宋代，重达62吨，高7米，那般庄严稳重的样子让小麦肃然起敬。朋友告诉小麦说，万年寺的地位是极高的，这里还珍藏着峨眉三宝、贝叶经、佛牙和玉印。在这众多的碑刻中，还有米芾手书的第一山碑。因了普贤其像的说法，寺内随处可以见到刻有大象的雕饰。石栏杆上的狮子在这里也被换成了大象。如今小麦抚摸着它们精细的纹路，感受着这里的平和之气，内心只有一片澄澈淡然。从万年寺下山，依然是一路石阶，经过白龙洞附近的时候，遇见了一棵数百年的古树，枝叶繁茂，聚散如盖，高高的擎在空中，许多人都伸手去抚摸它，希望能够沾上一些福气。树下过客匆匆，老树静默如常，看着世间的荣辱沧桑，看着岁月的暗度流转，不知如何带给众人福分呢。40分钟的行程之后，小麦突然听见前方水声潺潺，于是精神大振，该是清音阁到了。万古清音，景致比名字更佳，聆听水声如鸣佩玉，让小麦心旷神怡，好像所有的忧愁都随着水飘零流去，那般舒爽与自然。稍作休息之后，小麦向一线天进发，两旁高山巍峨，山涧中水流不绝，如果不曾来到这里，小麦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受峨眉的灵秀。伴着一路的水声，小麦在山道上缓行，或许是谷中不见光日的缘故，依稀已经有了几分暮色。只见前方的两山紧紧相依，中间仅有一条小道可以通行，这里便是有名的一线天了。再经过黑龙江栈道，脚下时而是淙淙的流水，时而是玉带般的瀑布，交相更替着。而两旁的树木饱受山泉的滋润，翠色欲滴的模样，鲜嫩的可爱。继续前行，进入侯区，此时暮霭沉沉，山谷中分外寂静，水流的叮咚之声不绝于耳，青石台阶蜿蜒着伸向远方。路上行人不多，暮色苍茫，让人更觉得群山冷峻。路过一座小屋，一位慈祥的老奶奶坐在长凳上，邀请小麦休息一会儿。小麦到她的身边坐下，擦去额头的汗珠，吹着山间清凉的晚风，听老人絮絮叨叨念叨着猴子顽皮的故事，一种久违的安心从心里升起。或许是山里空气好，人也长寿，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半山腰的简陋小屋里，和老伴儿经营着这家豆花小店。已经是黄昏，老爷爷正在旁边烧火做晚饭，老奶奶就笑眯眯地看着他忙碌，炊烟袅袅与暮气融合，飘散在林中，一切都是岁月安宁、时光静好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灵秀的峨眉山，来到红春坪入寺庙投宿。寺里的小僧侣告诉小麦，红春坪原名是千佛禅院，建于明代，因为寺门口有千年的红春古树而改成了如今这个名字。漫步在寺外，只见周围古木扶疏，群峰相映，山色空蒙，倍感空寂。小麦坐在寺门旁，面对着青青山崖，独享静默。寺里走出一位僧人，猴子一见他都立即跳跃过来，从他手里争抢饼干，僧人就开心地和他们嬉闹，末了拿出一瓶雪碧被两只猴子夺走，别的猴子竞相追逐而去，僧人立足片刻，笑意而归。小僧侣告诉小麦说，寺里的僧人都喜欢这群猴子，傍晚时分呢，他们经常跑到寺外来讨要零食，僧人也乐意给他们准备一些饼干呀、饮料呀。这些小猴子呢特别挑嘴，纯净水之类的是绝对不要的，只喝橙汁、雪碧等有滋味的饮料。而且呢，这群家伙非常的淘气，经常到寺里去偷供果、上房揭瓦片，还去卖零食的小摊偷吃袋装的花生，如果被发现了就嘴里叼上一包，再双手各抓一袋飞身而逃。可是纵使如此，僧人还是喜欢他们，猴子也乐于和僧人亲近。听说这寺里有一位老师傅，猴王能乖乖地让他抚摸自己的背毛。小麦想来，佛家认为众生平等，僧人更是以慈悲之心对待万物，何况猴子本具灵性，与僧人的相处才会此般和谐吧。小僧侣说到猴子滔滔不绝，原来峨眉山全山分布着数群猴子，每个猴群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是靠近半山猴区的越胖越温和，因为大多的游客都在这里喂食，越往上走呢，猴子越瘦越野，经常大咧咧地翻游客的口袋，抢游客的东西，实在是有些桀骜难驯。据说很多年前，峨眉山里的原始森林还能够传出虎啸，后来修盘山公路，炮声震天，猛兽都吓跑了，躲到了金顶悬崖之下，只有猴子不怕人，依旧出入山林，所以经常传来猴子打架的叫声。现在他们越发胆子大，和游客嬉闹争抢东西，反而搞得人开始有点怕猴子了。小麦听到这里，不禁地想起那句有名的俗话，山中无老虎，猴子冲大王，不正是这里真实的写照吗？闲聊间，天色已经黑了，竟然开始下雨。小麦对着这夜雨潇潇的山崖，将所有的红尘琐事忘却一尽，起身在殿内穿行，千年寺庙，青灯古佛，在夜色中别样的宁静。走过狭窄的过道，听着脚下木板的吱悠声，让小麦感到心神俱宁。一夜雨声，一宿好梦。第二天，小麦背好行囊，准备出寺。山野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微带凉意，寺内的庭院不染纤尘。 影壁上墨色的“红春小雨”四个大字，整洁雅致。这是峨眉十景之一，本来山形本无雨，空翠湿人衣，霏霏小雨似雨非雨，如雾非雾，一切都似飘忽在迷茫的境界中。如今真是蒙蒙细雨，有显得宁静飘渺了。穿好雨披，带着竹杖，在山涧的石阶上前行。清晨雨雾中的峨眉尽显秀色，一路云雾飘渺，古木葱茏，山鸟长吟，涛声隐隐，空山不见人，无比寂静。小麦不由得停下脚步，深呼吸，享受着清晨的峨眉，细雨中的峨眉，一个人的峨眉。走上长长的下坡路，细雨欲歇，小麦在林中穿行，夜雨中飘零的红叶黄叶散落在石阶上，泛着淡淡的水光，为生命唱最后的离歌。积蓄在树叶上的雨水稀稀疏疏的大滴坠下，落在青石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小麦忽然想起苏轼的词来，那般贴切，忍不住脱口道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清晨的山间寂寥无人，只有忘情的小麦朗声诵词，独自在林间的石阶上穿行而过。到二道桥的时候，雨停了，云雾依然，雨后水涨，满山的溪流潺潺不绝地流淌着。因供雨花看贝叶，漫随山色听溪声，小麦顺着山涧缓行，水声叮咚，时常望见对面林中一道白练泻出，石阶也总被溪流蔓延而过。沿途的青山树木郁郁葱葱，翠色欲滴，小麦的心境也被溪流涤荡得清澈纯净，恍惚悠然世外，忘却身在何处了。路上遇到下山的驴友，他告诉小麦说，自己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报国寺经红春坪爬到了金顶，第二天原路返回，让小麦对他的好体力佩服至极。峨眉对他更是慷慨，他欣赏了金顶的云海雪山、日出日落，夜宿山顶的时候还体味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在洗象池偶遇小熊猫，在千佛顶看见狗熊，更别提一路徒步所见的无限风光了。分别之前，他对小麦说，有朝一日他还想再来峨眉，因为这里已经不仅仅能用美来形容了。他问及小麦这次行程的感受，小麦只想用一句话概括：我见峨眉多妩媚，料峨眉见我应如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吧，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耀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
1: 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降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网友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Mr. 张他说真得惹的甜，你喘两件有点虚了啊。
0: 我给你看，俺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两件，我第一反应是他说我，你知道吗？两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我一看你脱了啊，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不啦？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
1: 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烟花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这劲儿失萌了，太阳公公劲儿又猛了，真是，闪着了，
1: 早上啊闪着腰了，
0: 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别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高劲儿。问他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儿听？
1: 专家还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就是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呢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着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个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就在一直在琢磨啊，这干啥啊？等会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播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
1: 摸
0: 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刚有朋友跟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去看看，
0: 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就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哈、嗯，不卖货啊，好吧。行行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啊？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踪，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嗯，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哎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各顶各的
0: 漂亮
1: 漂亮，真的就走大江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毛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
1: 当年的朋友，
0: 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
1: 嗯，
0: 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
0: 啊，那在同一个学校嘛？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就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老彪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和他的老彪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说老彪，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些人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思路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就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然后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出去抓的
0: 孩子一样，
1: 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哎，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是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说，那啥，同学长人尊，小时候，黑蛋呀，你现在还
0: 尊。哦，是嘞哈，我很经常听见这句话，小时候长了个黑，好吧，那之前再说，上半年结束了，6月30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这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我在搜这个网上这个有人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 一定是一条好汉。
0: 对对对，我天哪，
1: 后年再努力啊。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然后也是什么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嘛。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牵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一开开走了。
0: 那座座椅也不一样了。
1: 我们网友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高中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您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
1: 高中，啊，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贵阳县是438，蒙城县是384，利辛县是382。那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是让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我一看到这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哎，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0: 点不开，
1: 点不开，点不开，一点点不开。
0: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我点不开。
1: 我点开。
0: 真
1: 就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哦，您说说。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0: 苦笑，
1: 不得
0: 苦笑。
1: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
0: 无
1: 奈，
0: 很无语，
1: 很无奈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会笑
0: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想起来还想笑的这种感觉。就是也是上周的时候嘛，上周本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计划说这个出行，就刚好嘛，然后车没电了，说哎那个临时计划临时起意嘛，我说来附近有一个快充，就在南湖附近，
0: 有一个小葵花充电站，
1: 哎对，我就去那儿，然后路过了台楼下。啊，路过了台楼下，可能因为各方原因，然后发生了追尾。发生追尾，你看咱第一时间不报警吗？正常操作咱都知道是吧？咱报警，然后呢，咱让这个交警定责，然后这个由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呢，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的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后面下来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说我还是先报个警，我说这个中午嘛，大中午的日头比较晒，然后也不是特别多的车，咱再不暂且不挪了，而且我们俩就是有点。整个距离拉得比较大，不影响交通，两个车道可以正常行驶。然后呢， 他坚持挪，我说那行，那您先挪，我先拍个照，然后我这个先不挪了，我就打双闪，就等警察来。他说那你报保险就好了。我这一听不对，这我报保险，这不就是责任方在我吗？我说我们就按正常顺序，咱就先出警，对吧？
0: 嗯、
1: 然后咱就正常定责任，
0: 对，
1: 该报保险报保险嘛。我然后我还一度的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0: 哎，
1: 哎，那就开始定责。
0: 嗯，
1: 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监控嘛，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他是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
0: 嗯，
1: 这个监控，对吧？正常的
0: 那个，
1: 对，天网的交控，哎，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当我去到队里的时候，我发现哦，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拐弯跟执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
0: 嗯。
1: 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他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个车脱审了。
0: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1: 对，大姐呢他拒不处理，他在办公室他
0: 赖着，
1: 他生气，他撅嘴，
0: 嗯，
1: 他给交警生气，他一扭头他走了，他拒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那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处罚，因为他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走，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0: 被气笑了。
1: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0: 对，
1: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定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0: 对，
1: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那个了
0: 啊，
1: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儿我真的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0: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没有？
1: 那必须处理完呀、啊！那人警察那人家的效率，对吧？
0: 人家很高啊。
1: 对，人家
0: 直接执行嘛。
1: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0: 对，
1: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0: 对
1: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0: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1: 对，
0: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1: 对，
0: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嫌麻烦，
1: 嗯，
0: 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1: 对，可不是吗？
0: 王老师做的多好、哦、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啊、
1: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嗯、
1: 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
0: 嗯、
1: 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的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
0: 哦，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1: 对，
0: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
1: 嗯，
0: 好吧。 千万别乱动，像你那个吃完药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1: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强制执行的，
1: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
0: 老
1: 累、老什么，对啊，
0: 可以说、
1: 就是、
0: 可以说没
1: 问题，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像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要是你是自己去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0: 嗯
1: 啊，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争议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0: 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这样的事儿。要是我当时要挪我就挪了，然后
1: 啊、对，我就、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的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二就是他坚持那个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还曾经动摇过，
0: 哎、
1: 我在那儿问。豆包像这种广泛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0: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份儿啊，
1: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让了
0: 啊。那就是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摆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1: 这我日常操作。
0: 这吗？
1: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我轻微近视。
0: 哦，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反光，
0: 啊，
1: 就比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
0: 啊，
1: 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招呼发现，哎，认错人了。
0: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有点散光那意思啊，
1: 散光啊，散光。
0: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一声，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1: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
0: 你好，
1: 对，王姐好。
0: 啊啊，那很正常的，
1: 很正常嘛，对。
0: 你得批评领导。
1: 对。
0: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1: 是啊。
0: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1: 贴近群众。
0: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哎，后勤我冒冷汗，这
1: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嗯。
0: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1: 你俩果然是搭子。
0: 对对，你俩果然搭子，一对傻，真的是。咱这几个人，你记不清。
1: 负负得正了啊。
0: 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1: 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0: 你看
1: 康美吴彦祖？
0: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1: 啊，
0: 药材街
1: 啊，得这样讲是吧？
0: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马着面儿，小溜庄啊！
1: 完了，这整个这个 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0: 这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1: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1: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0: 以后你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1: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0: 对，普法时刻到，你签，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
1: 嗯，
0: 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啊，我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我有点憋得慌。
2: 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
1: 不升舱是吧？
2: 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
0: 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饥荒。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舱，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太可怕了！
0: 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们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这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1: 嗯，这理论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嗯，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0: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红色的。
0: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就是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哎，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咱太甜，你知道这女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嗯、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
0: 嗯。
1: 然后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他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
0: 嗯，
1: 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0: 倒点自来粉、
1: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它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他就给他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0: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1: 我不打，永杰打。
0: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1: 我摇摇头啊，永杰点点头啊。
0: 好。
1: 就说这个升舱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就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0: 怪味豆。
1: 对对对对，就那个豆儿。
0: 啊、哦、
1: 然后他好多人发那个，就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0: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1: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
0: 嗯，
1: 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0: 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类似。还是说自己有 KPI？ 还是说马上这个机就要到站了？
1: 嗯，
0: 我不得不让你说。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看方式，例如说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左上角可以点关注。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号当中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观看，并且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谢谢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您啊。
1: 我发的
0: 啊、哦，我知道。
1: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0: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老想笑了，知道吗？
1: 咋的了？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1: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0: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1: 领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匀给我点儿。
0: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我握着了
1: 啊，
0: 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1: 我去，哦，我知道了。
0: 那
1: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羊美羊羊
0: 啊，美羊不是美羊，
1: 是
0: 美羊是另一次。
1: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0: 没美羊那次没叫我啊。
1: 美羊那一次真的，我说美羊怎么了？美羊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0: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1: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0: 确实。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1: 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下午好。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0: 是那个不是，这是谣言救世主
1: 啊啊，
0: 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这个台词？
1: 哎呦哎呦，可以
0: 是不是、
1: 哎呀，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书
0: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1: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0: 王志文演的，
1: 季总推荐的，季总，
0: 他推荐你看这个，
1: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长脑子，我说那可能难以消化。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了。
0: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他让你真让你长脑子
1: 啊，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0: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波普。
1: 李科跟你说不说？李科跟你说不说？
0: 李科也说。
1: 李科女神，她说波普，
0: 不
1: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0: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1: 那不行，那还得让我明天跟李科交流一下，让李科给他拽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0: 他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直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
1: 感谢肯定，谢谢。
0: 咱们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1: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我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啊。
0: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1: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儿能给我吓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0: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天住宾馆。夜里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就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1: 那小的。
0: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1: 但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片吧，
0: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1: 对，一个小设备。
0: 然后他在那儿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1: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一小一，小维小维，小度小度。
0: 这个你看嘛，这当时没这个脑子嘛。
1: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
0: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1: 果然啊，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0: 那哎呀，真是哎呦，
1: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嘿，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
0: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1: 我直接喊他。
0: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那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1: 在哪呢？
0: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1: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0: 对，离他很近，
1: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
0: 然后下着脚，好、哦、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1: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0: 好，
1: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跟我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然后呢它就会响。
0: 对呀、
1: 啊，对，就可以了。
0: 它怎么没响？
1: 它怎么没响？没点啊？
0: 你点了让它响了。
1: 我真的，我真让它响了啊。
0: 那没事，肯定让它响呀、啊。
1: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1: 啊，
0: 没连 WiFi。
1: 你已离线。
0: 还是找不到，就我得找着 WiFi。
1: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0: 不是，不是你离线。

0: 还没好。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
1: 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0: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1: 哦，我看错，我
0: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1: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0: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1: 哎呀，
0: 他在我的身边、
1: 嗯，
0: 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1: 你也是挺麻烦的。
0: 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1: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的
0: 标准吗？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嗯、让王太来。
0: 谁？
1: 让王芬台长来。
0: 王芬台长来说，跺跺脚。
1: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直呼其名，是为了节目效果啊。
0: 啊，领导理解啊。
1: 哎，领导理解啊，理解。嗯、
0: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啊。嗯
1: 对对对，很多啊，
0: 嗯，
1: 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0: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台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啊。
1: 这行，人家我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打我一顿，你还乐不偿失。
0: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1: 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0: 吓死了！
1: 嗯，
0: 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把收。
1: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射死。
0: 那可不嘛，
1: 就别在背后蛐蛐别人。
0: 就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1: 我发给你了，
0: 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1: 当事人了、啊、
0: 对，然后我就很，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的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1: 哦，
0: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1: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0: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1: 对、嗯、
0: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1: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0: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0: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1: 在他那个节是三点水的一些节，不是四点底那个节、知道吗？四点底是我那个节，三点水是他那个节。
0: 哎，真复杂，而且勾勾组合太难了。
1: 那真是啊，
0: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啊，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1: 谢。哦，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0: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着。
1: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0: 说出来，
1: 让大家知道。
0: 让他、让我给他比比。
1: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他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0: 9.9。
1: 不，9.9都能退，知道吗？你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0: 也别买太好的，
1: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0: 可不是吗？每3年还得拿铁棍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哎，铁棍烫，把它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那天还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她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她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1: 60块钱配500的。
0: 对，就是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1: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0: 比较糙是吧？
1: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0: 啊，
1: 裤子25，鞋1300，就那种。
0: 也，都在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1: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有段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0: 哎，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哎什么是什么的腰是吧？啊。家人们啊，
1: 这是不能触摸。
0: 小刚的红旗鬼魂的理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理科雪瑞王杰怎么排？1、2、3。
1: 你这点难为人啊，你这是。
0: 他先难为我的。
1: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0: 他先难为我的。
1: 谁问把谁排第一？
0: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1: 一身反骨。
0: 肯定不这样排。
1: 你就按着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0: C 位，
1: 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0: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1: 哦，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0: 对，
1: 懂了吧？因为讲个知识，现在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0: 我都想笑了。
1: 啊，真是。我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0: 我前两天跟一领导跟他讲，我说您看您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
1: 啊，
0: 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是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1: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0: 您先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丽，好，承让啊！
1: 有不
0: 跟大家闹着玩的啊！
1: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0: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1: 你
0: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
1: 啊，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0: 市长热线啊。
1: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儿，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0: 居然有人换鞋垫儿。
1: 1230干什么？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0: 1、2、3、4、5。
1: 对，1、2、3、4、5。说
0: 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1: 你加区号、
0: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1: 加区号，
0: 就像你打这个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富阳区是一样的。
1: 是富阳接的，他说1、2、3、4、5，五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富阳接？
0: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支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0: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1: 你打0585501234，
0: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对，说完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0: 正好韩国热线也可以啊，
1: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0: 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1: 还是得坐直哈，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0: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坐直。好。好嘞，不客气。
0: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1: 好嘞，点头点头，我都不
0: 能。没谢谢你，你好的。
1: 我先
0: 说好的。
1: 我先接受谢意。
0: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1: 好，没问题。
0: 累了，永年说这不能跟王姐一块做节目，太累了。
1: 为什么不能跟你
0: 一
1: 块做节目？
0: 是吧？
1: 上课，上刑场，这属于是。就真的就是每次和王老师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轻松。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每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你们互相肯定是不是知道的。
0: 对，
1: 我
0: 一直都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1: 就是你们的风格不一样。
0: 你是怎么去？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并且磨合出默契。你看，你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五种样态。
1: 嗯，
0: 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样态，不同的搭档，他是有不同的
1: 风格。
0: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他的点，找他的状态，切入他的这个内容是给我们上堂课。
1: 不说话呀？
0: 那接下来五分钟。
1: 你就不
0: 说话，而你不说话，还是
1: 我不说话呀？
0: 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1: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那这不就行了吗？这很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的点，
0: 这叫接
1: 得住，对对，得点，这是。好搭档比找媳妇儿、找老公都难，这是。这太难了。
0: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1、3、5、2、4、6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呀、啊。就从
1: 你
0: 上
1: 头干父啊，你给我处决，这
0: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1: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0: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1: 你得这样想、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
0: 见不着啊、见不着异地。
1: 这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真是
0: 老大男。
1: 那简单的黑，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取决谁呗。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1: 嗯，你这个固定的勇气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别的朋友来的没有我调的好。
0: 固定机位啊、哦，
1: 对，就像
0: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15%，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1: 这开没开这个、
0: 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
1: 不太色差还不一样，
0: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嘛，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也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啊、但是真的平心而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1: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0: 个顶个的漂亮，
1: 对，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我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0: 对对，
1: 那天我们
0: 永杰站 C 位，
1: 那天我们逮着你
0: 啊，哪天啊？
1: 卖那个做粽那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科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没逮着你，啊。
0: 男的叫男神，
1: 男神经啊。
0: 哦。
1: 哎，这是。
0: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1: 啥事儿就怪我。
0: 粽子呀。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对，也不拍个，也不拍个香包，
1: 我得能
0: 出去。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1: 哎呀。
0: 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洲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反正就没我。
1: 我也想去，那别不找我玩儿，你真是哈，不带我玩儿，说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补一下账吧，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0: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欢迎来做客。
1: 这个你来了，我打你一顿，再把你撵走。
0: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1: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0: 哦，真的，
1: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0: 小刚带我，
1: 对，
0: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1: 你这是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他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了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0: 啥城市花13000呢？
1: 魔都。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是吧？这也确实是的，挺。
0: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1: 对，
0: 就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1: 对，真的费钱包，
0: 伤神。
1: 你说咱
0: 又伤财，
1: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0: 对，
1: 来
0: 都来了，
1: 不玩亏了。
0: 你佛，
1: 都砸了你点钱吗？
0: 嗯，
1: 哦，
0: 大过年喂。
1: 对。这就是这通道也行是吧、
0: 啊、
1: 这他就这样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0: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啊？
1: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0: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1: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在
0: 知道。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1: 我们一直关注你啊。
0: 嗯，
1: 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1: 明天见。

0: 留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88.2 综合广播、FM 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侯先生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块钱，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块钱，请帮助查询一下。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能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做又来第三次这个做主是第三个平板。
0: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0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都按照评估。
0: 哦，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1: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您呢？
0: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
1: 好。
0: 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1: 哦，对，我在新兴镇。
0: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可以，可以，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好好。
0: 他说已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您呢是贵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贵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
0: 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2: 啊，我也没法上西安找那个镇残联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0: 哦，行行，他们给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2: 哦，他讲的给也不能拿一天的摸着了。
0: 啊，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
2: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再见。好，来关注桥中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有学费的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0: 啊，不属于他管辖。
1: 啊，是的。
0: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1: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咱守办栏目，我又打一次电话，他说的可属于桥中区，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呀？是的。
0: 我看了一下。

0: 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
1: 哦，
0: 啊，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1: 我去的，我不是那个，我也上党员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这个，不谈报名质检，他办公室没人，不就找不到人，
0: 哦，行行。
1: 找不到他这个管理人员。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1: 管，
0: 哎，
1: 好，那个不是麻烦您了，谢
0: 哎，
1: 谢。
0: 那您客气，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了，再见。
0: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同时通过掌上博的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啊，向利津县政府和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黄先生2013年购买的利津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啊，商铺都没有通过验收，也没有正式交付，只是被政府接手作为保交楼了。现在商铺都正常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我们无法办证。自己的商铺呢是106，被105商铺的业主侵占7年了。由于无法办证啊，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津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自己这个事情，可至今都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请问，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相关部门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那这位黄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津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市住建局呢？
3: 都没有。
0: 我这边市住建局，他们回复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并非市住建局业务，然后建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这是他们的回复。
3: 第一，房屋验收性问题属于住建部门问，然后现在目前来说，该小区所有商铺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均以私自拿房使用，这个不归住建部门管吗？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现在都在互相推责任，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问这个事。
0: 你也向利津县住建局和信访局都投诉了是吧？
3: 住建局、信访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0: 啊，
3: 住房发展中心都投诉了，
0: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都说没有进行验收，然后是验收部门由谁负责，由谁牵头进行负责，由住建部门负责。
0: 他们说住建部门负责的话，然后住建部门怎么说呢？
3: 住建部门又说这是企业自发性的一个。申请验收是属于开发企业自发性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负责接到材料然后审核。但是这个小区存在什么情况？这小区自从2019年的时候就说要进行验收，但是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老总几年前因为挪用公司资金已经被利津县政府刑拘了。刑拘了，现在他这个小区如何能验收呢？只有住建部门牵头，但现在住建部门又说是属于开发企业牵头，他们才可以进行验收，就是几家单位现在都在互相推诿。
0: 就是程序的问题，到底是谁来牵头去申请这个验收，对吧？
3: 对，像他这个情况，一方面是他们说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牵头，然后去申请，然后但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没有进行一个规划验收，所有商铺业主都已经正常在使用房屋了，这个又应该由谁来负责？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业主进行一个制止？
0: 行。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不归他们管， 但是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按照大白话的道理来说，如果说进行验收。

0: 可能要到2个月了。
1: 对，像现在这个问题，对吧？
0: 啊，
1: 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互相催尾。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利津县政府，让他们跟您联系，不管是怎么办理，先让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嗯，行，
0: 哎，
1: 好嘞，好，
0: 行，好的，啊，
1: 好嘞，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嘉宾的一些答复情况哈。首先来关注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嘉宾的答复哈。第一呢，是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这就是现场办理啊。第二个，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就是通过皖时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找到之后呢，注册登录，是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然后呢，填写信息，上传材料。上传的材料呢，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这个最后一步就是等待审批了。什么样的孩子符合申请育儿补贴申领条件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

2026年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2026年的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自4月2号起哈，各县区对一季度申请并经审核通过的，已经在逐步发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怎么申请？嘉宾回复说，情况没有变化和2025年一样的，可以直接申请；情况有变化的，需要提交新的佐证资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准备生育的夫妻怀孕后，即可在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的乡镇或者街道进行登记，有条件呢，可以在村居社区啊来进行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呢是夫妻双方

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还有结婚证，夫妻近期的免官两寸合影照片，夫妻双方或一方户籍在外省的，还应该提供双方或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材料。生育登记服务证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申请办理，一呢是本人通过电脑申请办理，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多分厅，选择户籍所在的县区，找到部门服务，再找卫生健康委，下面再找到生育登记服务证，然后点击在线办理，按照要求输入信息办理，把所需要的材料都拍照上传。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行政村的代办点代办员来申请办理，把材料交到代办点代办员，或者是通过微信把所拍照材料传给代办员，由代办员申请办理。一般情况下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且免费邮寄至指定的地点。

0: 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想的小号上现在上凯越上4年级嘛。
0: 嗯。
1: 我想这初中上学要必须买房子吗？还是租房子？
0: 初中
1: 上
0: 学。孩子开学上4年级。
1: 现在凯越上4年级，
0: 就
1: 打算初中在城里面上。
0: 现在孩子是上在哪儿上的？
1: 在镇上。
0: 啊，在老家是吧？
1: 好。
0: 啊，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呀？
1: 现在在古井。
0: 在古井工作，老家也在古井吗？
1: 啊，是。
0: 哦，那您把孩子想送到市区来上学？
1: 不是初中嘛，都说那个什么，高一。
0: 现在是这样情况。
1: 高中中学好点不是吗？就是说那个学区好点。
0: 嗯。
1: 你要在那买房子，可完搁那上去。
0: 是这样，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在市区上学，咱们每年啊6月份啊都会出台这个下一年度的这个招生的方案，今年呢，但是还没有看到，就是，2026年下半年这个招生方案，就比如说孩子今年6年级该上7年级了，他会依据这个招生方案的规定的内容来进行招生。一般情况下，像往年啊，包括去年、前年，首先要保证什么呢？就公立学啊，咱说的就是公立学校，保证双一制。双一制什么呢？就是孩子的户籍还有您的这个房产都在这个学区范围内，就是可以在这个学区内的这个学校来进行报名，优先保障双一制。如果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在或者监护人在市区工作，在市区工作租房子的，也在这个学区内，但是没有房产，但是我在这租房子。也能在这个学区内报名，但是报名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优先保障双一制。就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招200个学生，双一制也就200，也就是咱们这个在这租房上学的可能不能在这个学校报名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找相对就近的学校来进行报名。如果说哈，他招200个学生，但是只报名了双一制学生，只报名了150，那也就是说，下面他就开始选择，这个在学区内租房这个家庭来进行上学了，来进行接收了。所以说，这个每年的这个具体情况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呢，是以往的这个招生方案。最新的，现在我看一下，最新的就2026年下半年呢，应该还没有出来。最近没有看到哈。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这位先生，也就是说，您刚才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就必须在市区买房子吗？不需要必须买房子，但是可能如果说您在市区有房产，更能稳定一点。想要上哪个学校，在哪个学区？如果说您在这儿租房子的话，还有租房子的，可能有一个限制。之前有个限制啊，就是您要是租的是那种商业房子，不具备居住属性哈、啊，可能还是不在这个范围内。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所调整哈、啊？因为有好多家长可能之前他遇到什么呢？遇到，哎，我在就市区租个门面房，然后，比如说干生意啊或者干嘛了，但是他这个房产性质和咱们入学的要求的这个房产性质，他可能就不符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您刚才说您也在古井上班。这个如果说您让孩子在市区上班， 上学的话，那公立学校，您这个接送，您得考虑啊，对吧？
1: 啊，接送是只如果在城里租房子或者买房子呀。
0: 所以说，这个您现在打的这个提前量也好，就是给提前规划嘛。您看到时候，这具体情况，因为像就比如说您现在孩子上6年级，现在可能差不多，这方案快出来了。如果说您再提前1个月或2个月咨询，就哪怕是您孩子，接下来要上7年级，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不敢给你肯定的来回答您的孩子能不能在哪儿去上学，因为这个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您现在孩子开学上4年级，还有4年级、5年级、6年级，还有3年的这个时间呢，对吧？
1: 哦，你必须要等到6年级之后，是吧？
0: 对，他以当年度的这个招生方案、招生实施方案为准。但是您要是租房子的话，可能您要提前租，因为可能需要您提前半年，你证明您在市区确实需要在市区。
1: 哎，提前半年入住，要是买房也得提前半年。
0: 买房子的话，他是看您的这个产权证啊，对吧？看您产权证，如果说您能及时过户的话，或者说及时办证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在，因为这个买房的具体要求，上面可能没有太详细去规定哪些内容可以，针对买房子这些入学的。那防止什么呢？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学区的这个资源特别紧张，我双一制可能招200个学生，但是双一制的，报名报了300了，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哎，这马上开学了，我在学校周边，比如9月1号开学，比如说啊，9月1号报名，我8月30号在这租了一个房子，我说，哎，我就在这住。那相对来说，是不是对这个学区内的学生入学来说不太公平呢？对不
1: 哦，想
0: 对？所以说具体还需
1: 对
0: 要
1: 买
0: 看。
1: 房子是公平的。
0: 所以说具体还要看，就是当年度的这个招生方
1: 哦，
0: 案。
1: 那因为这上完幼儿园，然后小学都在那里城里边上了。
0: 9年义务教育啊，这个是一定要保证的。刚才跟你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学校它有200个学位资源，但是它招收的时候，就刚像跟您说，您可能会遇到身边人确实在市区，孩子在那上学。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您名下没有房子，您爱人名下没有房子，您父母名下有房子在市区。然后，孩子应该可以跟着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当然，首先要确定就是您和您爱人名下都没有房子，可以跟着爷爷
1: 对，
0: 奶
1: 地下
0: 奶的这
1: 来
0: 个房
1: 你
0: 子，
1: 这个意思，
0: 对，可以，这个还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就优先保障双一制，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所以说。还得到时候看。如果说到时候，比如说啊，这个学校，到您孩子上初一的时候，200个名额，他只报180，或者说他的这个学位资源不那么紧张了，我要招收300学生了，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数字哈，我要招收300学生了，那是不是您在这儿租房子啊，或者说条件都可以上这个学校了呢？是吧？具体情况，因为还有3年呢嘛，是吧？好吗，这位先生？因为我们现在要帮您转办到教育部门，你可能他们也不能确切的跟您具体说啊，您孩子到底能不能在，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桥中中学19中，他们也不能确切的回复您，因为这个时间长，这个学校学位资源也在变化。这周边的这孩子数量也在变化，对吧？好吗？
1: 好，知道了。
0: 行行，好的，这位先生，也
1: 哎，
0: 感
1: 你，
0: 谢您参与
1: 哎，
0: 的
1: 谢谢。
0: 节目当中。哎，好，再见。
1: 好，忘了。
0: 好，再见。买房子可以入学吧？刚才这位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只有房子就管入学，优先保障双一制，双一制是什么呢？就是户籍和房子、房产都在这个学区内啊，这个优先保障。不是说您在这儿购买房子，但当然购买房子是一个非常硬性的这个就是在这学区内上学的这个条件哈。刚才也说了，租房也可以啊。在这个学区租房，只不过是优先保障双一制之后，再保障咱们这个租房的这个孩子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半就半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

0: 一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有时候你觉得脚步有些慢，走得有些累，可能只是处理生活课题的顺序错了。当你分清人生优先级，知道什么是当下更重要的，许多烦恼自会迎刃而解，健康大于一切。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今天起，把照顾自己的健康放进人生优先级清单，感觉有点累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你才能恢复好状态。解决问题大于抱怨生活。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偶尔吐槽两句无伤大雅，毕竟谁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下更需要做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与其浪费时间抱怨生活，不如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努力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也许就能打开新的局面。迎接挑战大于逃避困难。那些你迟迟不肯面对的困难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往后的道路上换副模样，直到你鼓起勇气面对，积极给予回应，它才会翻篇。对有些人来说，主动迎接挑战，直面困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甚至会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收获了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力量。自我托举大于被人成全。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一味靠别人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指望别人成全自己的人生，最后失去的往往更多。你的美好要靠自己来成全，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跨过泥泞，才能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托举自己，你也将不再那么惧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因为你深知自己具备整理行囊重新出发的能力。专注当下大于犹豫不决。人生中的许多遗憾往往源自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想做一件事儿，如果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专注当下的成长，以热爱的方式过好每一天。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儿，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前方自会繁花盛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

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
2: 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0: 哎，浩龙，我听说你……
2: 这是不是我？
0: 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管的是让着他呢？
3: 让他？
1: 我告诉你，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一个。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还有天赋和地位。不过唱歌弹琴隐存的感情，不是美的疲劳和主动的单调，在逃避的脚步上扭曲着身影，还有心慌的律动和无根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人和鬼，末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最近现场和通俗人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由衷，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城》。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或2628158这两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非常
1: 是的，
0: 感谢大家啊！
1: 比如在群里面就可以提前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对对对对，但是
1: 这么大的福利，你说
0: 因为你不来。你不来此话真是就是
1: 对，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们公司不催你们，你们领导不催你们。
1: 我这两天在办公室里面就看到，就是有些姐姐们在愁啊，就在焦虑啊，然后又在马不停蹄的赶一些表格。你做了吗？
0: 对，
1: 你也做了？
0: 没做，我没做，我不够格。
1: 就是他们在干嘛，就是为自己的孩子要量身定做一款学习计划。
0: 哦，那不，
1: 然后
0: 那太简单了。
1: 对，是的，但我当时看这规划的挺好的，我当时想这小孩能做到吗？反正表格给我的话我做不到，你知道吗？那个我回忆一下我的暑假，我的假期，就是每次我也给自己规划的特别好。
0: 是的，
1: 就是一个暑假可以学100个技能一样，结果开学前一天还在补作业那种人。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假期到来了嘛，先玩两天再说，先玩两天再说，先玩两天再说。
1: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0: 对，两天复两天，两天何其多呀！你这慢慢就会发现了，名推名，名推名，名推名啊！
1: 是的，然后抖音上有位朋友问哈，说啥也不是说，今年幼儿师范还招生吗？招呀，今年是正常招生，没有停招啊。而且呢，现在应该是属于这个后期补录窗口期了吧？
0: 你这个提前，你是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捋清楚吗？这个、他这个幼儿师范吗？
1: 你可以就是打一下他们那个官方的招生咨询电话。
0: 对对对对，你记着
1: 0580585213352。
0: 哦，5213352。
1: 对，他是招生的，你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你想咨询什么问题，问一下自己。
0: 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只能去当老师了。
1: 我们绝对可以去里面当老师，我看里面有播音系。
0: 是吗？
1: 啊，
0: 缺老师吗？咱俩去吧，要不然。白天在那上班，晚上在这上班，
1: 你是嫌自己过得太幸福了吧？现在
0: 哇，这老幸福了，真是，我姓张不幸福啊，我叫福尔康，不好意思啊。
1: 所以说，哎，还有吗？还有
0: 努力向前吗？
1: 评论没读吗？
0: 华佗故里药材之乡，
1: 是的，
0: 谢谢。
1: 爱之香菜说呢，假期最低也得上一个王者十星。
0: 哎，你让你牛的。
1: 这小孩假期开始加练模式。就是游戏里面可能平时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遇见的真的是队友，然后等到你哥哥假期玩的时候就是小学生，
0: 遇到的是同桌。
1: 对对对，
0: 这水平甚至比你好，
1: 说不定遇到你小侄子比你还厉害。
0: 哎，这可是真的啊。这不扯谎啊。
1: 是的，
0: 这个游戏技术呢，有些朋友们年轻的时候他就反应比较强啊。2222给我们
1: 点了两个爱心，
0: 谢谢。好吧，那么继续来说其他的哈，今年下半年您的计划是啥啊？有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要报考一所自己喜欢的院校
1: 啊，
0: 或者说我要准备去干什么？还有我下半年的其实计划呢很简单，
1: 你也给自己计划了？
0: 你就计划了，计划了
1: 啊
0: 啊！真的是，
1: 我发现就是以前可能上学的时候还会有计划，就是自从就是毕业之后就没有什么计划了，因为变化太快了。
0: 对。
1: 你发现没，就是你计划再好总赶不上你的变化。
0: 啊，
1: 一日三变，我是那种人。
0: 第一遍第二遍和第三遍啊。
1: 对，就是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有的时候也是不可控的变化。所以就干脆不制定计划了，走一步看一步，活一天是一天。
0: 咱得有个大计划。
1: 大计划是什么？
0: 就是让下半年过得更好。
1: 哦，我以为您是等着过年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过年的时候能干嘛？过年啊，真是啊。
1: 就如果说我下半年的计划，首先要等着这个中秋节放假吧，然后等着十一假期，再等着元旦假期，然后就等着过年了。
0: 你要说我这下半年最隆重的计划，
1: 最期待的是吗？
0: 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一趟。
1: 哦，你去年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出去的，是吧？
0: 是的，晒得黝黑。
1: 今年呢？
0: 今年也可能是这个季节，因为暑假嘛，除了暑假啊，这个孩子有时间啊，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时间了嘛，对不对？
1: 太阳当空照说，主持人，我老丈人因为有重大疾病，想申请慢性病补助，他村里给办成低保证，享受低保的只有他自己，想问我小舅子买车有影响吗？
0: 你首先啊，
1: 他已经有这个低保证了，然后他就是他那个儿子还能买车是吗？
0: 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能赡养老人的前提下呢，有些证件是不给予发证啊。还有呢，就是您这个具体问题啊，首先你要确定啊，你就首先要确定您是不是要给老丈人申请重大疾病的一些慢性补贴。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拨打5501234去衡量一下。啊，
1: 是的，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你们的户口情况呀，一些低保政策给对应一下。
0: 5501234正风航波热线和说办就办节目组。建议您啊，就是你现在你打一打，看能不能有人接，因为他们已经下班了
1: 哦。就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车子应该有一个大概的预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能买车就说明你有赡养老人的能力。
1: 对，是的，但是还要看他们户口，所以说这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打电话问一下。
0: 对，5501234啊，记住了，记住扣一啊，5501234啊。然后小烈你好，我是小豪。
1: 啊，在哪儿呢？
0: 小烈嘛，小烈问这个，就去亳州玩，亳州那么多好玩的，可以。
1: 啊，他是阜阳人啊，我看是不是？
0: 来亳州吧，来亳州，你先来回来给我发信息，我请你吃。
1: 哎，是阜阳人。
0: 个辣条。
1: 哎，还玩请你吃阜阳卷馍。
0: 哎，对对，个辣条好，个辣条棒，个辣条一天不吃，拿上来。还有，我忘了有这个个辣条之歌、啊。
1: 对对，是的。这亳州其实今年假期暑假还有挺多好玩的，你像最近新开的海洋馆，还有郭河夜话新上的这个复古号。欢迎来到80、90年代
0: 啊，
1: 以及我们7月10号的那个曹操大型实景演出。
0: 哎呦，玩儿可就多了啊，
1: 对吧？就是光是这三个新上线都已经很多了。
0: 毛慢腿呀，我们说话算数的哦，你只要来，那电台转你快可以。你到台楼下的话，就给我发信息哦。太多了啊，就是好多朋友们想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到哪儿去玩提前做一下小小攻略。
1: 对，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单位也发出了，就是我们台要都是空的视频号也发了啊，比如说你跟着小孩哥怎么玩亳州一天，
0: 对，
1: 然后跟着闺蜜，然后年轻女孩又怎么玩，假如说你是个老登的话又怎么玩，
0: 你给白给老登去，老登的事儿太多。他俩我看他俩清凉惹的出去玩累回了。啊哈，
1: 这是政府台吗？
0: 这雨季我们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间。
1: 官媒。
0: 官媒官媒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5501234进行咨询，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啊。
1: 是的，来继续看我们今天的话题。群里面朋友都不说话了，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就是每年都是这种情况。
1: 真的吗？
0: 一到就是孩子放假之后，大家的这个点儿应该就不是接孩子，因为到这个点儿我们就锁定他了，他就不能干其他事儿了。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就有可能在家正在做饭。
1: 对，有可能哈，还有可能，而且这个点儿就是小孩，比如说去学一个兴趣班呀，已经放学了。
0: 啊，对，就接孩子了吗？
1: 中灯。
0: 中灯。
1: 我那天还给张永杰发了，我说这个老灯和中灯啊，什么小灯的这个年龄区分，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本人已是老灯。
1: 我看一下，我们都是老灯了。小那个灯太小了。
0: 不是我
1: 发的啥，
0: 那个
1: 就这玩意儿没看到。
0: 你看我，你看我，你就能发。
1: 来来啊，就是网络梗啊，通用划分，2026年的啊，最新版的啊。老灯呢，就是1985年到1994年出生的啊，你是老灯。 然后就是全套戏的给大家读一下啊。小灯是2000年到2005年，
0: 嗯，
1: 然后中灯呢是1995年到1999年，我是中灯啊，
0: 嗯，
1: 你是老灯了。老灯是1985年到1994年，
0: 嗯，
1: 还有啊，神灯是1975年到1984年，还有上古神灯啊，1965年到1974年。没有了吗？就只有直到上古吗？
0: 还小吗？还洪荒是不是？
1: 然后有人问了，就是说啊，我外公101岁了，什么灯？然后底下说恐龙灯，恐龙灯。
0: 不是你外公101岁，老神仙，知道吗？大寿之人，真的是确实很棒啊，家有福气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最近我们亳州也有很多就是百岁老人，
0: 嗯，
1: 真多，而且他们就是我发现每个人的状态都是老顽童，
0: 对啊，
1: 返老还童一样。
2: 咱家我不没啥事，
1: 对对对对，
2: 他给我口吃的我都吃，给我壳不给我壳，他不给我吃不给我壳，我都吵到，就这种，
1: 还是你有这个灯味儿。
0: 哎，那个时候我这个老人就是让跟我说话，当时我让我奇怪，我说老人家你这拍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这咱在中华乐舞来，这我从上拍到下，从下拍到上。
1: 有这个说法，
0: 对，就是刺激身体的各个穴位啊。
1: 是的，小烈刚没听到吗？说老灯是多大年龄段？
0: 94年以上就是老灯。哦，你知道了吧？
1: 你别把自己那，别那么94年到，
0: 嗯，
1: 我看啊，1985年到1994年，
0: 十岁，你比94年大十岁，您都是老灯，再大您都是上古灯了，是吧？
1: 对。但是现在条件太好了，无论是医疗啊还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就是现在50-60岁还特别年轻，
0: 对，
1: 就感觉就正是努力的时候。
0: 对，我们80岁还上着班呢，还是没让退休呢。
1: 我特别期待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3: 我过80大寿，领导，今天我能请个班儿吗？
0: 哎，请个假过80大寿，您这
1: 是。爱是香菜问神灯呢，我刚是不是读太快了？神灯是1975年到1984年。我妈是神灯。
0: 哦，我一多少？
1: 75年啊，不是神灯吗？
0: 75年84年，哦，是的。那我的父亲比你的母亲要大几岁啊？
1: 嗯，他是上古神灯了。
0: 嗯，70年、71年就那块，我爸我妈的这个是年份啊。啊，不能吧？94年年轻啊。
1: 他就是定这样定义的，94年还年轻，2000年多大了？
0: 2000年今年26了。
1: 对啊。
0: 嗯，你是哪？
1: 已经老了。那天我就看到网上一个说，很难想象，就是身边现在60岁的老人，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才多大？
0: 2000年的时候，60岁的老人，那不就是去25不就？
1: 对呀，是不是特别年轻？30-40岁。
0: 嗯，哎，你要这你要这样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判定这个？这是网友判定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年轻人崩老头崩老头。这你想一想，这个年龄层你就明白了。
1: 很遗憾啊，提到就一蹦一个准儿怎么办？那天我看到说这个蹦老头，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说就现在特别流行年龄差的恋爱嘛。
0: 哦。
1: 就比如说你现在恋爱模式不像以前，比如说你和你同年龄段的人恋爱，可能会大一个8岁、10岁、6岁。
0: 嗯，
1: 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和比你大6岁的人，或者是小6岁的人谈恋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上大学，另一个人
0: 在
1: 上
0: 小学，哎，对对，
1: 上大学的人还在想着计划着啊，今天就是怎么通宵，然后另一个还在玩着铠甲勇士。
0: 真是，你能想象一个大学生6年前是小学生吗？这太可怕了，这个
1: 是吧？就很可怕。
0: 然后呢，明熙说把灯换成年就明白了啊，是的，那就是老年中年嘛，对不对？那也不至于这么老。
1: 那不是这样。如果说这灯啊是就是网上的一个梗，如果说换成青年啊什么，就是我们都可年轻了。
0: 对，我们都老年轻了，知道吗？
1: 60岁不还是就是刚步入中年吗？
0: 是，
1: 对吧？
0: 啊，各位老灯们，你们下半年这怎么定 KPI 的？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说一说啊。
1: 有什么 KPI 没有？哎，怎么办？
0: 这最近我刷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就是你身边的人，尤其是80、90这一代的时候，他们逐渐的转变了自己的身份。
1: 嗯，
0: 你会发现有80、90这一代的人逐渐都成为了运动员，
1: 对，准备参加奥运会。
0: 对，你看80后现在开始叛逆，染头发，
1: 嗯，
0: 什么漂白奶奶灰，
1: 对对对，
0: 小黄毛，类似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发现现在球场上的主力军
1: 全是九零后，
0: 对，八零九零后，
1: 嗯，
0: 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他们现在身体保持的比年轻人都健康，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肌肉线条啊，就是什么一些这个，
1: 对，
0: 都是他们在消费。我觉得真的是
1: 真是这样。我比如说我几个健身搭子啊，我见教练也是我们朋友啊，就是他是九八年，然后我另两个健身搭子，一个九八年，一个两千年，就是每天我们只有一件事，一个目标，
0: 嗯，
1: 今天几点去？今天来不来？明天去不去？就只有这一个目标，就每天就大家目标很统一。要不然就去，嗯，什么时候去学游泳，什么时候去打网球，就是。然后每个女生的后备箱里面放有什么运动鞋，
0: 嗯，
1: 球拍，健身的衣服，
0: 嗯，
1: 换洗的东西，然后洗漱用品，各种各样的，全是和运动有关的。
0: 你让那爱打球的朋友啊，直接让他去体育馆或者各大球馆都行，
1: 嗯，
0: 你要问你就找，那我都在啊，是吧？就是就带着玩就行，最好是男生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现在目前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疯狂的状态了，希望你们能保持住啊！
1: 特疯狂。
0: 那有些地方呢，八零九零凭身份证染黄毛不要钱
1: 啊！这就前段时间想起了，我们俩还之前聊过，七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老人滑雪不要钱，滑雪免费那个。
0: 我的天，这个有，我这两天也在网上刷到了，全国各地都有。
1: 其实我特想尝试一下，就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染那个浅色的头发。
0: 我也是，
1: 就咱们没办法。你说我们俩顶着一个红毛和黄毛往那一坐，
0: 我们领导会让我们俩就直接结账回家，五十下班，
1: 就没办法。有一次染头发就和别人沟通错了嘛，就染了一个特别浅的那种颜色，结果当时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节目也没出，就是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又染了一下头发，染回去了。因为那个灯太多了嘛，一打我就像一个绿头苍蝇一样，然后我的头上冒着金光，你知道吗？
0: 哦，我晓得了，
1: 嗯，
0: 啊，晓得。那这意思就是当时那个颜色不在光线下还挺好，一旦光线下就不一样。
1: 对，因为灯打太强了，因为咱们演播室的灯就特别强。
0: 我说实话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一种颜色，
1: 嗯，什么颜色？
0: 叫做酒红。
1: 酒红色今年也很流行。
0: 不是，那以前真的非常流行。我就跟你讲吧，我都染过一次。
1: 啊，
0: 就是它在正常的室内看着是黑色的，泛一点点的别的颜色，感觉你像营养不良一样。但是呢，只要在阳光下，你的头发就是酒红色，
1: 嗯，
0: 看上去特别 fresh。然后不，只要有风吹，那个毛一起来，那光一照，就觉得整个人哇塞。
1: 好想去染啊，
0: 嗯！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人会染，一是长发，二是短发。
1: 啊，
0: 短发的同志们是因为喜欢樱木花道，
1: 哦，
0: 樱木花道就是，
1: 会染
0: 那个头发颜色。
1: 嗯，
0: 长发的染的是长发的，就是他呢不捋他的头发，你看不出来。
1: 嗯，
0: 他一捋他的头发，你就能看出来了。
1: 今年也特别流行，真的，
0: 嗯，
1: 粉棕、红，还有你刚刚说的那种酒红色。
0: 啊，
1: 哎，可惜了。
0: 小烈问我们黄山去过没？
1: 黄山去过，我是冬天去的啊，刚好那时候下雪了，雪景特别漂亮。
0: 我没去，因为孩子不能爬山。
1: 啊，我看到有很多小孩爬山啊，就穿着那个，
0: 啊，
1: 而且我当时去冬天去，还穿那个钉鞋。
0: 嗯，防滑的吗？
1: 对。
0: 我孩子不喜欢爬山，和我一样喜欢水，不喜欢山，嗯。
1: 啊，不是坐缆车就可以了吗？
0: 坐缆车害怕，恐高啊。
1: 我也是，我都闭着眼坐。
0: 我都是和别人交流，我都是这样啊，正襟危坐啊。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坐缆车的时候不要排队嘛。
0: 嗯。
1: 然后你不可能就是你和你同行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坐一个车厢，你肯定还有就不认识的陌生人，你们坐一个车厢。
0: 嗯。
1: 然后我特别怕，就是我同行的人有一个特别胖的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整天在幻想，我说，万一他太胖了，我们这边太瘦了，然后到时候车有点倾斜，就不太安全那种。然后我就盯着，等排队的时候就看，就是身体匀称的那种，我就和他凑在一起。
0: 这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没风还好。
1: 啊，有风的时候挺吓人的。
0: 对对，而且呢，有些孩子比较调皮，他就在上面玩，
1: 对，
0: 就在那晃。然后有的人还特别容易逗你，尤其是和你自己的朋友。
1: 对对对，然后哎。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找俩怂蛋和你一块儿坐，这样平安无事。 摩天轮也是如此。
1: 然后重要的是三个人凝固坐在上面，等到下车的时候还在凝固着，然后又坐了一轮。
0: 啊，是。哎呦，太难了，这个是还得赶紧下，赶紧上，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1: 特别紧张。我每次下车的时候都很紧张，赶紧准备好。
0: 嗯，
1: 小念说黄山去了后啊，其他山都没有去过了，不是一个层面的。
0: 哦，
1: 其实我作为安徽人，我今年元旦节的时候第一次去黄山，
0: 嗯，
1: 一直没去过。然后上一次去的时候呢，下雨了，就是当时缆车关了嘛，就哎没有这个勇气自己爬。
0: 别别别，因为这个身体不是素质不是特别棒的，就建议您还不是要轻易爬山啊。
1: 哦，其实我觉得爬山需要搭子，就假如说你身边人都能愿意和你一起爬，你就有这个力气，或者大家走走呀，歇一歇，然后停下来就吃一点东西补充能量，再继续爬就可以了。
0: 是的，你也有一个小小的规划。
1: 嗯，
0: 就是有些人猛，有些人穿高跟鞋都能爬山。
1: 我经常看到有人遛弯还穿高跟鞋。
0: 对，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对，
0: 说哎，这杨再说你家来是关哈、啊，谁是菜啊？都爱菜，谁不爱呢？
1: 但其实你们怕水吗？就是哪怕我现在会游泳了，我还是怕水。
0: 我是不敢游泳的，因为我不会游泳。我要游泳就得我的哎呦老表我掉水了，叫我的泳镜泳帽眼镜耳鼻架子耳塞子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才不会游。我体验过知道吗？如果说我不戴这个泳镜，
1: 嗯，
0: 我的眼睁不开，非常难受，遮得痛。
1: 我也用泳镜啊。
0: 对，不戴鼻夹，然后会往里灌水，老难受。不戴耳塞，我会有中耳炎。
1: 嗯，
0: 不戴泳帽会头皮凉。您就说吧，多少毛病啊这。

0: 哎，比你在跑步机上或者是在户外就是跑步会就更加的燃脂，
1: 有阻力吗？
0: 因为对，水里面有阻力，然后你在水里面跑也不伤膝盖。
1: 对对对，水的浮力是不伤膝盖的，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0: 嗯，
1: 你在里面跑就是在水上运动，差不多那种概念、啊。
0: 是的，男主播不会水啊，对啊，他只会酒。
1: 酒是手拿把掐的，这两天也不能喝了。
0: 对对，
1: 这两天呢，你这喝的胃痛真是讨厌。
0: 小黄鸭说啊，他都没去过，那今年可以纳入你就是下半年的计划了，去爬一座山，对吧？
1: 我准备去西安。
0: 啊，吃面呀？
1: 西安有一位好大哥在那儿。
0: 哦。
1: 啊、哎，不能叫好大哥，有位小哥哥在那儿。
0: 嗯、哦、嗯、
1: 哦。小哥哥三百来斤啊。说第二天腿跟不是自己的，疼了好几天。
0: 那的确是，那说明啥？说明平时锻炼的少。就假如说你一直坚持锻炼，那可能就是你疼痛感不会那么强。
1: 哎，对，
0: 嗯，
1: 我以为你会说没有任何疼痛感，那不可能的。
0: 对，
1: 只要运动就会有疼痛感。
0: 对，
1: 但那个确实是就是比别人耐受一点。
0: 嗯，我比如说我旅游出去玩的时候。我是能量特别强的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嗯，有的朋友就是说去旅游，就还没玩一会儿，回去歇一会儿吧，还没玩一会儿，回酒店歇一会儿吧，
1: 嗯，
0: 都到这个点了，回去吧。我不是这样的，我是从出了门之后我就不想回去，我一直到深夜，我能量还没有耗尽那种人，就能量特别强，身体素质好可能。
1: 可能咱俩是差不多。我要出门的话，我有可能会在哪儿小憩，但我绝对不可能回自己住的地方。
0: 我也是，我就特麻烦。
1: 我但凡有点回去了，我就不想出来了。
0: 对，而且就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出去的也比较晚嘛，一般都已经到中午了。
1: 我告诉你，有几件事情是能瞬间催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晚上有场。就几个朋友约好了，
0: 哦、这样的，
1: 就又累了，我、哦、不能动了，我实在不能动了。一打电话，安哥，我在哪路上了？你坐这也就30多公里，你来吧。好，就起来就去，知道吗？楼下气的说，你上楼下帮我买瓶水，不去，我实在受不了，不想动，就那种情况，知道吗？
0: 点外卖呀，
1: 对，点外卖呀，点外卖呀，
0: 对对对，
1: 就这种情况。
0: 还好有外卖，说怎么办？如果没有外卖，你要下去多少趟？你
1: 啊。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就是今天这个我的一位这个亲戚啊，老表啊，老表给我发给你，老表你拿来，我老表这中午12点你踩，我说他睡觉了呀，我说哦，你赶紧赖这边储鱼了，
0: 然后中午觉连忙跑过去是吧？
1: 对，球也没打、啊，然后中午觉也没睡，然后我就把我的装备送给他了，
0: 嗯，
1: 到地方之后呢，他也叫了自己几个朋友和别人在那聊天，让我烦的哟。我说你来安安静静钓鱼，
0: 不行吗？
1: 我烦什么呢？是烦他骗我。
0: 就他说的话是假的。
1: 是出鱼了，是别人出用那个钓法，用我那个就我经常玩那个钓法出鱼了。
0: 嗯。
1: 我到那儿也就下第一钩，他就出鱼了嘛。然后后续就没有鱼了。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我中午头也没睡好，啥事也没干，那搞这事儿出来了。哎，老彪几个晚上还在家吃饭了。
0: 就很失望，你知道吗？就很失望，
1: 真是，
0: 嗯。
1: 小丽，
0: 今天晚上啊，从哪儿？从上面读吧。爱吃香菜说，今天晚上勇哥和天涯哥找杰哥呢。
1: 今天找不了，这两天都找不了。
0: 演播大厅，努力向前来过我们演播大厅吗？
1: 可能是吧。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是想租演播大厅吗？
0: 可以呀、
1: 啊。可以跟你们联系联系、啊。
0: 对啊。
1: 你租着来这个，在那里休息午休啊。
0: 一个小时就是10分钟，你换一层椅子、
1: 啊，
0: 换一排椅子。第一个小时，第一十一个小时前10分钟睡第一排
1: 啊，
0: 20分钟睡第二排。
1: 那换的比较勤，那属于是啊。
0: 小丽说她喜欢自驾游，喜欢独来独往、
1: 嗯，
0: 自己一个人开车。其实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特别勇敢。
1: 你一个人的开车的话，我觉得不好玩吧？
0: 就是有人就喜欢一个人沉浸式，而且一个人就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就是想玩什么玩什么。但是我不行，我必须身边有一个及时分享的人，对吧？
1: 我也是，我不能自己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我去玩什么呢？
0: 我难受，没有意，我觉得没有意思，你知道吗？我就，哎、话多。
1: 就是你没有一个分享的人，
0: 对吧？
1: 你自己去，如果说是办事儿啊。我这人也比较奇怪，
0: 嗯，
1: 如果说是办工作的事情，我一个人就
0: 可以，对，
1: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反而如果说办工作事情有俩人，我还觉得不自在。
0: 嗯，对对对，因为觉得。

0: 自己在办事儿嘛，就是别人在干等着，
1: 对啊，然后呢自己出去玩就必须得有其他人，
0: 是的，
1: 而且呢 N 多年前吧，我记得是不对，上班第三年第四年嘛，我们去郑州玩嘛，其实离得很近，
0: 嗯，
1: 就离很近的时候呢，那天呢开车遇上了大塞车，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就是四个人，我的发小和他的妻子，我和我妻子，我们在车上，就我第一次知道我那个车啊有一个坡道的这个坡道的一个功能，
2: 不出去不知道。
1: 哦，对，我那车它是个上坡，知道吗？就在那卡着，我只要点到那个功能键之后呢，它要是前车保持距离之后，它会自动跟随
0: 哦，
1: 就往上，它开始启动就开始往前跑，然后呢就是让我确定踩油门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哦，车还有这功能啊，我都不知道。
1: 还有一个助停嘛，就直接停完之后，然后你看前车没有了，你踩它不会溜车，就直接上去了。
2: 哦，我也不知道。
1: 你车就有，
0: 因为我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记忆只在我们亳州市区，就没有出过我们的主城区，你知道。
1: 哎呀，这真的是就是几个人聊着天还说着
0: 啊。刚刚有朋友问啊，说这个亳州市区三轮车查不查，他想去威武广场办点事情，骑三轮车去怕被查，评论区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1: 查哈，
0: 查，而且是严查。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严控限行区在哪儿呢，有这个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整片城区，就其中包括了老城、卫武大道、万达广场、市政府、花喜楼、新东方各大主干道全部在内。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卫武大道，也是严查的。
1: 您那三轮车啊，就是牌照问题啊和其他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啊，如果说有牌的话，特殊申请的话是可以的啊。
0: 啊，你刚刚比如是的，
1: 可以 AA 啊。
0: 因为出行其实我不太喜欢和别人一起的，就是因为你和别人一起还要一起干活。
1: 一起干活呢，纯享受对吧？
0: 只能纯享版啊。
1: 好了，朋友们，稍作几分钟之后呢，给大家聊聊纯享版啊。简单广告，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啊，进行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谢谢大家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我们主城区此时此刻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呢，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是十分的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嗯，
1: 平行的建安大道呢，目前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只有个别路口啊车辆有些稍微的增加。在哪呢？就是在这个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么其他路段呢，就是十分的良好。好了，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好了，看一下西大道从南端博居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万达没有出现增加，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市政府后侧也没有出现堵的情况，光明路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东西双向少量增加，行驶时多多注意。大雨手今天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高，你也不必担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稍有车辆增加，但是小排队，不必担心啊。再往北到养生大道比较畅通，那么到了翡翠庄园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情况，因为前方的文化小区周边呢是有路面修缮，所以说呢会四车道并为一车道，两车道，所以说呢这个会再压缩一下，这个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耀都路都是比较的平稳，您不必担心。韶华路、光明路、文地路也是比较平稳的。临新路汤王大道北向南方向稍有增加，最多两个红绿灯。桥庄万达比较畅通，一直到汤王隧道都是不必担心的。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郭河大桥桥面上稍有排队，进城方向车流也不是特别的多，你也不必过于担心。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还有抖音上有朋友评论啊，我马上读。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嗯、对啊、哦、你脑子真好使，都能记着。我还想了一下，我说今天聊啥来着？是旅游吗？
1: 刚刚那个红旗，小刚的红旗说他的那个评论没有读，说下半年目标脱个单啊，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0: 嗯、当然可以。
1: 嗯，
0: 你喜欢
1: 什么样的女生？
0: 你自己。
1: 我刚刚看他朋友圈，有看有想看一下有没有照片啊，然后发现没有、嗯、这样吧，你加入到我们悦动全程的群里面。
0: 在，他在，
1: 他在呀、啊、
0: 嗯，
1: 他是哪一个？
0: 小刚，你也是同名
1: 啊？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哎，我的嗓子怎么一到下半段就开始有点这个感觉了呢？
1: 嗯，小刚，你说一下你想要认识什么样的女生、
0: 嗯、对，我们都可以给你
1: 物色物色。
0: 对对对，然后呢告诉他千万别和你认识、哎、
1: 张姨。张姨和你操了操了这事儿。
0: 张姨不爱做媒婆。
1: 做个真诚的这个说，你们好，亳州广播电视台主播。
0: 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好。小刚说他朋友圈有照片。
0: 哦好，
1: 你发群里面呀。
0: 对呀、啊、
1: 你有本事发群里面啊。
0: 哦，你把你的精修照片发到群里面嘛。你说我缺个对象，这不就自然了吗？
1: 他说他不挑，一般说不挑的人是最挑的，你知道吗？就是啊、问你有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都没有，都行，我这个人不挑。然后结果这个不行，这身高太矮的不行，高的不行、嗯，胖的不行，瘦的不行。
0: 你想要啥样的？
1: 性格不好的不行，性格太好的也不行。
0: 哎呀，这个、我看他的名字特别好玩，这个做个真诚谈这个东西。他那个名字，我觉得你是打一半然后不想打了，就是做个真诚坦荡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他算了吧。
1: 哦，这样的。
0: 哼，你要温柔的、懂事的啊，可以可以。
1: 其实你买个机器人也挺不错的。
0: 首先，
1: 这个售价也 你看了前几年售价吧？
0: 对对对，我没看，你先讲机器人，
1: 你先讲，
0: 我先讲是吧？我先讲就讲人的事儿啊，他在讲机器人。首先你讲人，你要想要一个温柔和懂事的，首先你得说你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在给别人要求别人的同时，首先把自己的条件展出来，要不然不礼貌，知道吗？是吧？你上来这个我要啥了，我要啥了，你。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条件说出来的时候就很宽泛，
0: 嗯，
1: 你就是因为就是人与人相处毕竟还是靠这个眼缘感觉，
0: 嗯，
1: 才会开始接触嘛。然后当你发现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条件它不是条件，对吧？
0: 就是你喜欢他的优点，一定也要喜欢他的缺点，就一样的道理啊。
1: 于飞婉说，懂事对女生现在来说就是贬义词，懂事就是听话，就是接受男生的所有 PUA， 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能说这句话哈。
1: 你不说，
0: 你看吧，长辈嘴里说了，这小孩真懂事儿，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吧？
0: 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人真懂事，是，啊，我们发的音都不一样。他说的是事儿，咱说的是事啊，这事儿也比较小。懂事就说明是人情世故，
1: 对，
0: 懂事儿就说明这事儿很小啊，怎么叫他干嘛他干嘛，
1: 对对对，
0: 你懂了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你得看他的发音啊，你看他说的是懂事的，不是懂事儿的，
1: 你再替他解释，
0: 啊，给他解释一下嘛，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找不到媳妇儿，怪我们呀。现在呢，就很多的朋友们都说哈，要怎么怎么办。你们没有发现现在最近这几年就是女性做自媒体，然后给
1: 比较多了是吧？
0: 对，给女性朋友们这个以前是主攻一些这个商业类的，现在主攻这个人生规划的，还有出来特别多的优秀的女性角色的这些在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们，而且我特别关注比较多，你看最近我关注到很多有一些谈话类的。有一些走高端路线的都比较多，他们说的这些人生道理的，以及剖析这个爱护自己这个人生，或者说一些以前以后的这些路程的，都特别的多。很多著名的博主都在讲他的人生经历。这个你们就可以搜一下，就能感觉出来了。
1: 哎，我说话这边看不到啊。
0: 你说的什么？
1: 他有多高？
0: 小刚，你有多高？你要说比
1: 所以你刚才说啥？
0: 我在说就是女性
1: 哦，
0: 女性展现自己这个独当一面的这个形象树立这一块的，
1: 就是大女主嘛，
0: 就特别多了，已经特别多了，而且呢，谈吐真的是有很多老爷们都得学，这个认知都得学。
1: 对，其实也不是性别吧，也不是因为性别，
0: 就是
1: 人
0: 已经不在这个性别上做了。
1: 是的，他是看幺六六，
0: 你那妞妞，
1: 我又不信。
0: 你给我差不多高啊。小王说我不抽烟不赌，顾家会做饭会拍照会做视频爱爬山爱户外，就是不着家，你的是不是？
1: 那你怎么现在还没有对象呢？
0: 哎呦，你别抨击他了，就没找到合适的吗？
1: 自己人自己人啊。
0: 对，
1: 来看一下大家就是网友们下半年都有什么计划。
0: 下半年的计划，166很正常嘛，平均身高才1.7米，
1: 大家都一样，都1米多。
0: 对，都1米多。
1: 和张永杰差不多，
0: 对，和我差不多，拜把子吧，咱俩。说下半年呢，首要目标减肥。前段时间的三伏天，天天的夜市撸串，这不正值三伏天吗？
1: 哎，为啥就是春天就是减肥的时候吗？秋天还是减肥的时候吗？不应该就是养秋膘了吗？
0: 养秋膘是这样的，春天是主发的季节
1: 啊，
0: 夏天是主练的季节。
1: 对呀，然后结果他夏天天天在夜市撸串儿。
0: 所以说就是夏天你应该多多运动一些，但是暑天就不要乱动了。
1: 对对对，不能出太多的汗。
0: 就古人讲冬练三伏夏练三九，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别遭那个罪哈，你又不是苦修身，知道吧？秋天为什么补？秋天是收敛的季节。这个人呢，就是如果说长点肉，是要度过那个寒冬的。
1: 对，
0: 现在还叫寒冬吗？
1: 对，现在也不是寒冬了。
0: 对，你在家里面你开空调，
1: 去哪都有空调。
0: 对，你说裹个被子都行。是挨冬天，知道吗？叫挨寒冬啊，这现在不用挨了。
1: 然后这个人说他体重直接长了8斤啊，计划每晚饭后散步1个小时。其实我觉得散步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丝毫不会减重，而且你走着走着看到吃的东西，你还会去买。 然后实在嘴馋呢，就买点低卡的小零食安慰一下自己，主打一个尽力就好。
0: 你是属于是出去觅食的，你是属于出去散步的。
1: 本来是出去散步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回到家，我说出去散步，然后遛狗嘛顺便，然后当时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就走20分钟，结果呢，在回家的时候买了一包辣条。
0: 我教你个方法。
1: 嗯，不带钱不带手机。
0: 不，带钱带手机也行。你们小区有小孩子吗？小朋友？
1: 没有，
0: 大概3-4岁的小朋友。
1: 不认识啊？
0: 不认识，你就给他打招呼，你说我能帮你看会儿孩子吗？
1: 我看孩子特别耗费精力是吧？
0: 看孩子
1: 特别减肥，
0: 你知道吗？3-4岁的时候，你手不能松，这边要那个心不能放的，他在前面走，有的时候你啊腿脚稍微不灵活点，你还撵不上。
1: 对，
0: 就那种，所以说就被动式的，老累了。
1: 对，我听到有朋友说，就是假期看孩子是特别痛苦。
0: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你白天陪他玩了一天，到了晚上你问他累不累，他说一句不累。
0: 对，这就是千里马原理。
1: 嗯，
0: 你给千里马吃饱了，千里马能。

0: 说这句话的时候流着泪打的，哎呀，心里老难过了。
1: 嗯，他累啥？这我妈累啥？说下半年你得有个计划吧，这特别巧。
0: 嗯，
1: 我今天在等着拍口播的时候，然后5点钟，你刚当时也发了一个话题嘛，然后我妈打了电话说干嘛呢？我说拍口播呢。说现在我就听声音，我说怎么了？你情绪不太对呢，对吧？
0: 嗯，
1: 说下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要准不准备备孕啊什么？我说等玩完之后再说吧。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谁谁谁谁谁又有就是有好事了，有喜事了，对吧？
0: 哦，喜事
1: 就特
0: 将
1: 别羡慕。
0: 啊，
1: 然后我就怼了她一句，我说能生多生呗。
0: 想当姥姥家了啊。这个确实是平常肯定出门多，就别人说的多。
1: 妈，你这样说就 Coco 不愿意了。小狗也是一个小朋友啊。
0: 你现在没办法说的，我告诉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完全没有计划。
1: 你这样说，我本来说我有计划，你给我直接打破了。
0: 不是，根本就没计划。告诉你，现在根本没有计划，只有什么时候有计划，你多给他们创造二人空间，让他们去干嘛，他就会有计划了。很简单。
1: 不行啊，就是现在每天我们俩只想着上班。
0: 对，上班嘛。
1: 就是上班和玩，上班和玩，对吧？
0: 多玩点。
1: 嗯。
0: 记住了没有，阿姨？多让他们出去玩点。
1: 我们在我们家就是我好像每个人就是都会出去玩。
0: 嗯，
1: 大家都各玩各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呀，大家都出去玩。
0: 嗯，
1: 就不会有人闲在家里面那种。
0: 哎呀，你看吧，这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你要给他们创造一些闲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俩闲着时代啊。
1: 闲得无聊，就是要生个小孩玩一玩。
0: 啊，不，你那也不至于这样，这是。说那个小刚说那个，哎呦，越减越肥是奔跑的蜗牛，这是我老婆了。
1: 啊，越减越胖。
0: 说一个人去
1: 做硬卧，
0: 去拉萨，带上手机、酒、零食，完美。
1: 一个人啊，我得和一批人、一群人，
0: 一点
1: 一队人，我得这么多人一起去。
0: 真的不完美，你这个你想想你都知道了，那感觉一个人，
1: 嗯，
0: 你真的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看到一个美女，你哇，好好看，右脸没人，
1: 发朋友圈，
0: 对，你发朋友圈一直在那发，一直在那发，你就在等别人，
1: 你开直播，
0: 对，
1: 你开直播，哎，各位网友，
0: 我开直播是吧？
1: 对，
0: 快看这儿的天，
1: 对对对，
0: 然后有延迟40-50秒。你的情绪都已经掉下来了，没人搭理你。
1: 然后你就说，你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还有我的抖音号，以及我的快手号，还有我的微博视频，同步收看我的直播。
0: 哎，那也太麻烦了，真的是。就有的时候可以独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你要专注的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独处。你比如说钓鱼。
1: 嗯，钓鱼需要独处，要不然两个人在那儿嘻嘻哈哈，鱼也吓跑了。
0: 对对对，在那儿聊天也行，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们可以几个人在一起，就后面的人该干嘛干嘛，
1: 嗯，
0: 你在那儿该干嘛干嘛都行。
1: 对，
0: 我以前就特别喜欢让我的朋友跟我一块儿去钓鱼，他们有的时候就在
1: 旁边坐着，
0: 对，搞个录音毯，
1: 嗯，
0: 然后几个人烧烤，
1: 等着你，嗯，
0: 烧烤、喝酒、聊天儿，
1: 对对对，
0: 哎，
1: 啊，那个氛围好好啊。
0: 对对对，我们会有个接班机制。
1: 哦，
0: 加班机制，就比如说
1: 轮班，
0: 我先调，我先调呢，到晚上大概7-8点钟、8-9点钟的时候，就让司机去调。
1: 嗯，调完你的，调你的，调完你的，调你的。
0: 让司机开始调，因为司机不喝酒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去和他们对着干。然后司机要有什么问题，哥哥，他们不给口啊！我说你调一下饵料位行。
1: 啊，你们就是当时如果钓出来鱼，会现场给他清理一下，
0: 如果带
1: 加工吗？
0: 炊具的话会。
1: 哦。
0: 如果不带的话就不会。如果是烧烤的话有可能会
1: 吃烤鱼，
0: 对，就烤鲫鱼。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带着多点，带着锡纸啊、葱姜蒜类似这些东西，
1: 哦，
0: 就会做
1: 包里面。
0: 对，但是那个大料料酒那块的不会带，就是带的很少。
1: 嗯，
0: 烧烤必备，因为它都是腌制好的，
1: 挺好的，而且加上小料其实就还就是味儿就已经够了，
0: 蛮可以的。
1: 嗯，
0: 蛮可以。
1: 来，
0: 建议大家钓完鱼之后让鱼在那个
1: 再回去，
0: 不是家里的水，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就是截取一点，你别全带回家，小的你钓活放。
1: 啊，对对对，小的要放回去。
0: 对，你挑一个自己这想吃的话，你留个2-3条无所谓，
1: 嗯，
0: 然后在家里面，不然的话叫度一夜。
1: 啊，肚姨为啥？
0: 就是再让他在清水里面
1: 啊、哦，吐出点脏水是吧？
0: 对，然后呢、
1: 哦，
0: 让他多多在清水里面吐啊、吃啊、
1: 对
0: 吐啊、
1: 油
0: 啊、吐
1: 啊，哦、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哎，有道理啊。
0: 然后可以去40%-50%的鱼腥味，
1: 这就和

0: 平时你就是吃虾和吃螃蟹的时候一样，
1: 嗯，
0: 也是剁一剁，
1: 对对对对，
0: 一个道理。
1: 对对对，还真挺不错的啊！这两天研究出来了啊。
0: 来下一个啊，说抓紧把这个科目三给练完。上次练车紧张，给压线挂科了啊。下半年抽空多抽时间练车，争取入冬前拿证。以后自驾带家人逛周边的乡镇，不用总是蹭别人的朋友的车啊，欠人
1: 现
0: 情。
1: 金啊。
0: 他愿意让你欠，你就欠着。
1: 嗯，哎，我告诉你，真的，这做节目多了就是这样的。我下句话刚要张嘴说这一句，真的是就蹭别人车这个事儿。
0: 说你的话，让你无
1: 对，
0: 话可说。
1: 我要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总有几个人，他是你不需要这个有相应的，
0: 对，回馈的。
1: 对，相应的技能的。就他有可能就是一个鸭子也是赶，三个鸭子也是撵，
0: 对，就好比拼车，
1: 对，就很
0: 拼车车，
1: 对，很简单，我很简单一件问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嗯，
1: 他能邀请你，说明你入了这个局，
0: 对，
1: 你不爱开车，不喜欢开车，甚至不会开车，他心知肚明，
0: 对，
1: 他就爱开车，他就爱载着你，知道了吧？
0: 就我朋友就是，我们三个每次出去玩，比如说去周边城市玩，
1: 嗯，
0: 就只有他一个人开车，开着去和开着回来，
1: 有，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0: 是吧？
1: 首先，这个人情绪得稳定，
0: 嗯，对，
1: 车技得好，
0: 啊，
1: 有目的地，有方向，
0: 嗯，
1: 然后呢，极具听话，是这样的。你说往哪开？
0: 是的，
1: 他不会跟你说。我最烦哪一种嘛？就比如说，
0: 你不开车还在那指挥方向？
1: 不是，就是他这个司机，他有一方面是这是另一个，这是一个倍儿讨厌的，
0: 啊啊，
1: 这是这个有点讨厌的，就是你说你从这个高架上。我们现在有导航，从这个高架上，我能从哪儿看个风景，从哪儿下？哎，不要走那高架，我给你扶，从哪儿走吧。
0: 你怎么学的这么像呢？
1: 一把方向盘就搂走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查查导航吧，看从哪个站上去。
0: 但我是那种，就是我是你，我因为我不又不会就是上高速嘛那种，就我一次没开过高速，然后呢，我就经常是坐在后面那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也不参与这个方向的讨论。我也不参与我们要去哪个目的地，你开哪我到哪就行了，
1: 啊，
0: 就这样又少了一个人去讨论嘛。
1: 我上次出去让我哥哥给羞回了，
0: 咋弄嘞？
1: 我们开车8-9个小时去西安玩，嗯，本来呢就已经计划好了嘛，就是
0: 你去过西安了，你今年还去西安？
1: 不是那个时候小嘛，
0: 哦哦哦，
1: 那时候才30多。然后呢就是，嗯，我们去的时候是安排好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轮流要和驾驶员聊天，
0: 嗯，
1: 然后呢让驾驶员不困，最后呢就是轮到我的时候，我本来又准备了很多 N 多问题，
0: 嗯，然后你困了，
1: 想问他，
0: 嗯，
1: 你知道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
0: 他要说了什么？
1: 我说这个车怎么开好呢？尽量开好。我说这个你有时候说就是咱几个这样的人要多的话，你就是选车你应该选什么样的车呢？你看一般会说话的应该说哈，你要是居家呀或者干嘛出去玩啊，
0: 嗯，
1: 他来一句 MPV。我说还有呢，他说舒适一点，我说然后呢长的，好，说完了，我说再下个话题，再到西安先到哪儿去玩呢？长城。然后就我再和他聊，他一直在盯着前方，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也是朋友。
0: 哎，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你们俩不是一类人，
1: 老是一类人，
0: 就一个是勾人，一个是屁人。就是你会定计划，然后他不是，他好像就是大概啊，好像我要去玩那个城墙，好像我要开一个什么类型的车，
1: 嗯，
0: 然后你是要精准我们要去哪个城墙，
1: 嗯，
0: 地点在哪儿，我们大概就是到那之后什么时候去，
1: 嗯，
0: 你是这样的。然后他是就是一个大概的人，
1: 对，然后我们很熟悉的，然后回来我就说着，然后我就开始往后躺。我哥上去给一巴掌，你干嘛呢？我说你怎么睡了？嗯，睡的干嘛？你不是坐副驾驶和司机聊天了吗？啊，你下吧，啊。
0: 嗯，
1: 到下服务区，我下来，我坐后面了，他开始坐前面和司机聊了。我这人呢还晕车
0: 啊。你晕车啊？
1: 就是这个前庭，我听别人说啊，就是晕车的人是什么情况下的，就是那个前庭特别敏感
0: 啊，这样的
1: 稍微有点晃
0: 哦，
1: 就想吐，就难受。那些不敏感的人，别说在里面晃了，你就把他给颠走了都没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有的人就不能坐轿子，
0: 我不能坐船。
1: 你看我能坐船，
0: 你是你我说的那种，比如说你这个海上浪很大那种。
1: 不好意思，我是轮渡。
0: 不是，咱们郭河夜话那个船，那个船我能坐不晕。
1: 啊、嗯。
0: 然后，假如说它有点浪，就起伏的那种，我不能。
1: 快艇。
0: 嗯，对对对，我不能，不能，我晕。
1: 类似那种情况、嗯、是吧？啊。
0: 但是我晕车哈，就还好，除非他车上有那个柠檬味的香薰。
1: 哦。
0: 我就还没开始开呢，这车还没启动呢，我就已经糊里糊涂了。
1: 还有这个前两天去武汉，前段时间去武汉，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嗯，
0: 怎么了？
1: 景区的那个摆渡车，
0: 你也晕？
1: 我差点没上面，真是，
0: 嗯，
1: 太难受了。我本来我要坐前面还好，它那个纯电动很长嘛。
0: 你是反过来坐的？
1: 反过来坐，我坐最后面，
0: 坐最后了，会有点，会有点。
1: 我以为坐最后面应该相当舒服，我说我还能看到所有的景，
0: 嗯，
1: 我啥都看不见，我在那就在那晃。然后我实在没办法，我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后面掏钱。
0: 你的脖子还好吗？
1: 那个路程我告诉你，最低30分钟，最低30分钟、
0: 嗯、
1: 然后呢是那个湖，就那个湖
0: 什么，我们也我也没去。嗯，继续说。
1: 然后我就面着钱，我就面着钱在那儿坐着。他呢前面还有一层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前面还有一层塑料啊。
0: 啊，我知道了，你坐的是那种就是封闭式的。
1: 他不是封闭式的，就是最后一排。
0: 那为什么会有玻璃呢？
1: 他那块是挡着有孩子座椅的。
0: 啊，
1: 就有一块有孩子座椅、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就是分开的那种。
1: 对，他这个最后一排是孩子座椅、啊、你可以拉开那个孩子下去，孩子确保小朋友能有婴儿座椅的那种、啊啊。我坐在最后面的是也可以看到前面，前面呢还有那卷起来的那个。那个塑料的那种遮风的，冬天用的嘛，夏天不用了。那个味道冲，我还面朝着他冲着我来，我扭头回去吧，就是一直在那吸，我脸冲前嘛，他冲迎面而来，我就在那晃晃晃晃晃晃到后面，我说
0: 又不能下车，
1: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这人忍了有40多分钟。
0: 嗯。
1: 我和我妻子说，我说
0: 我不行了，
1: 你看前面那片梅林怎么样？
0: 我们下去吧。
1: 对，他说。你是难受吗？我说对，他说我也有点，我说吓啊。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也不知道是煤还是桃了，我当时已经难受，我就想吐，就一直想吐。
0: 其实他和司机也有关，就有的司机开车他会特别的就是急刹
1: 急走是吧，
0: 急走然后就会很容易晕车。你让我想到我去黄山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当时上山的时候也要坐他的那个汽车嘛，旅游车上去，然后一圈一圈，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很难受。
1: 晚上还行
0: 啊，晚上还行啊。
1: 对，晚上还行。那次我们去爬天柱山就是晚上去啊，
0: 嗯，
1: 就得给大家讲这个经历啊，就下半年你也可以就体验，
0: 嗯，
1: 提前避个坑啊。
0: 是的，然后群里面小土豆发了一个隐翅虫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也在这儿提醒一下，那隐翅虫在亳州有出现过啊，
1: 很多。
0: 它毒液我没见过。就我听朋友说他也见过啊，这个毒液堪比硫酸，轻呢就可以造成这个皮肤的损害，接触到眼睛甚至严重到会导致失明。然后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个虫啊，千万就是被叮咬的时候啊，别拍打，啪一下打它一下，对，也别挠也别抓。然后呢，如果你不慎碰到了，就是轻轻一碰到了，然后赶紧迅速的进行清洗。
1: 就是水直接冲吗？
0: 嗯，就像没说的，
1: 一直冲是吧？好的，好的，好的，记住了。
0: 天
1: 哪，
0: 就我没，我总觉得和今天早上我在乡下看到那个就挺像的，
1: 很像。现在有很多，
0: 但是那个肚子没有这么黄，
1: 是吧？
0: 啊，
1: 我今天是属于什么情况呢？我妻子告诉我说咱家好像有这个虫
0: 啊，他也见到了，就是以前其实很少见的。他这个隐翅虫呢，一般这个体型较小。头部是黑色的，然后胸部呢是红色的，身体呢呈现出明显的黑红黑这搭配的颜色。
1: 哦，知道了啊。
0: 所以这样就大家，哎，就可以注意一下啊，就是及时用肥皂水反复的清洗这个皮肤。然后主要是下面这一句啊，说让你说这是难以下咽才让永杰去的，要是有滋有味儿，又该说让你看看美食照了什么啊。哦，这个
1: 西安做了个面让我们上他家去吃面。然后呢这个面说不好吃啊，
0: 嗯，所以说小兔兔又给你发了一个虫。
1: 嗯，今天怎么回事，越是不能，你现在都是哎呀。好吧朋友们，这个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啊。

0: 我们
1: 是的，
0: 就相约在
1: 下周了。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见，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有时候你觉得脚步有些慢，走得有些累，可能只是处理生活课题的顺序错了。当你分清人生优先级，知道什么是当下更重要的，许多烦恼自会迎刃而解。健康大于一切。听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那么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今天起，把照顾自己的健康放进人生优先级清单，感觉有点累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暂时放空，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你才能恢复好状态。解决问题大于抱怨生活。生活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偶尔吐槽两句无伤大雅，毕竟谁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是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下更需要做的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与其浪费时间抱怨生活，不如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努力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也许就能打开新的局面。迎接挑战大于逃避困难。那些你迟迟不肯面对的困难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往后的道路上换副模样，直到你鼓起勇气面对，积极给予回应，它才会翻篇。对有些人来说，主动迎接挑战，直面困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甚至会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收获了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解决下一个难题的力量。自我托举大于被人成全。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自己的生活，一味靠别人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指望别人成全自己的人生，最后失去的往往更多。你的美好要靠自己来成全，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步跨过泥泞，才能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托举自己，你也将不再那么惧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因为你深知自己具备整理行囊重新出发的能力。专注当下大于犹豫不决。人生中的许多遗憾往往源自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想做一件事儿，如果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专注当下的成长，以热爱的方式过好每一天。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只要你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儿，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前方自会繁花盛开。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哼，你瞧，以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折磨。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运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吧，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耀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降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网友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梅子张他说真得惹的甜，你喘两件有点虚了啊。
0: 我一看俺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两件，我第一反应他说我，你知道吗？两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我一看你脱了啊，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吧了。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
1: 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你好话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钟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这劲儿失萌了，太阳公劲儿又猛了，真是，
1: 闪
0: 着了。
1: 早上啊，闪着腰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别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高劲儿。问他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听的？
1: 专家还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其实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钟，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呢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对对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个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再一直在琢磨啊这个。这干啥啊？等会儿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亳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摸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你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是刚有朋友给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去看，
0: 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对，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哈、不卖货啊，好吧。行行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啊？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奏，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哎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各顶各的
0: 漂亮
1: 漂亮，真的就走大江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氓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
1: 当年的朋友。
0: 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
0: 啊，那在同一个学校嘛。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捞标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跟他的捞标聊，他跟他的捞标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说捞标，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些人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对，思路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就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啊，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出去
0: 大孩子一样，
1: 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演唱会，那啥，同学张震真小时候，很大呀，现在还
0: 真。哇、是嘞哈，我很紧张听见这句话，小时候长了个黑，好吧，那实际上再说，上半年结束了，6月30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就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

0: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就我在搜这个网上这个有一个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一定是一条好汉。
0: 我天哪，
1: 后年再努力啊，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然后也是说嘛，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嘛。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前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一开走了。
0: 那坐座椅也不一样了。
1: 我们网友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观众，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您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
1: 高中，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啊，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过阳线是438，蒙城线是384，立新线是382。那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是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个，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0: 点不开。
1: 点不开，
0: 这个、
1: 点不开，
0: 这个、
1: 一点点不开。
0: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
1: 我
0: 点不开。
1: 我点开。就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哦，您说说。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0: 苦笑
1: 不得，
0: 苦笑。
1: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
0: 无
1: 奈，
0: 很
1: 无
0: 语，
1: 很无奈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会笑
0: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想起来还想笑的这种感觉。就是也是上周的时候嘛，上周本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计划说这个出行，就刚好嘛，然后车没电了，我说哎那个临时计划临时起意嘛，我说哎附近有一个快充，就在南湖附近，
0: 小葵花充电站，
1: 哎，对，我就去那儿，然后路过了台楼下啊，路过了台楼下，可能因为各方原因，然后发生了追尾，发生追尾，你看咱第一时间不报警吗？正常操作咱都知道是吧？咱报警，然后呢，咱让这个交警定责，然后这个由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的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后面下了一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
0: 对，
1: 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

0: 我保险吗？然后我还一度的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1: 哎，
0: 那就开始定责。
1: 嗯，
0: 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监控嘛，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他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
1: 嗯，
0: 这个监控对吧？正常的
1: 那个，
0: 对，天网的交控，对，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当我去到队里的时候，我发现哦，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拐弯跟直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
1: 嗯。
0: 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他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车脱身了。
1: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0: 对，大姐呢她拒不处理，她在办公室她
1: 赖着，
0: 她生气，她撅嘴，
1: 她
0: 给交警生气，他一扭头他走了，他去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处罚，因为他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走，我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呀，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1: 被气笑了。
0: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1: 对，
0: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定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1: 对，
0: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那个了
1: 啊，
0: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儿我真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1: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了没有？
0: 那必须处理完呀，那人警察那人家的效率，对吧？
1: 人家很高啊。
0: 对，人家
1: 直接执行嘛。
0: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1: 对，
0: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1: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0: 对，
1: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0: 对，
1: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最最最最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嫌麻烦。
0: 嗯，
1: 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0: 对，可不是嘛，
1: 王老师做的多好、哦、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啊、
0: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的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
1: 哦、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0: 对，
1: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好吧。千万别乱动，你像你那个吃完药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0: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强制执行的，
0: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
1: 老
0: 累、老什么，对啊，
1: 可以说、
0: 就是、
1: 可以说没
0: 问题，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 然后就是朋友之间，想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

0: 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要是你是自己去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1: 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这样的事儿。要是我当时要是挪就挪了，然后
0: 哦对，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的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二就是他坚持一定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还曾经动摇过，
1: 哎、
0: 我在那问豆包，像这种广告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1: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份儿啊，
0: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让了
1: 啊。那真是，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摆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0: 这我日常操作。
1: 这吗？
0: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轻微近视。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反光，就比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
1: 啊。
0: 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招呼发现，哎，认错人了。
1: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有点散光那意思啊，
0: 散光啊，散光。
1: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一声，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0: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
1: 你好，
0: 对，王姐好。
1: 啊啊，那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嘛，对。
1: 你得批评领导。
0: 对。
1: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0: 是啊。
1: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0: 贴近群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哎，霍金我冒冷汗，这
0: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
1: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0: 你俩果然是搭子。
1: 对对，你俩果然搭子，一对傻，真的是。咱这几个人，你记不清。
0: 得正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0: 吴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1: 你看
0: 康美吴彦祖？
1: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0: 啊，
1: 药材街
0: 啊，得这样讲是吧？
1: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马着庙，小溜庄啊！
0: 完了，这整个这个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1: 这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0: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0: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1: 以后您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0: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1: 对，普法时刻到，你签完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啊，
2: 我好不容易坐一次

0: 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有点憋得慌。
1: 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
2: 不升舱
1: 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饥荒，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舱，谢谢你啊小伙子。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们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在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2: 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1: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2: 红色的，
1: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因为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2: 对，
1: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
2: 嗯。
1: 啊，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2: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那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在太甜，你知道这你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
1: 嗯。
2: 然后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她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
1: 嗯，
2: 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1: 倒点自来粉、
2: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它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她就给它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1: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2: 我不打，有你打。
1: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2: 我摇摇头啊，有你点点头啊。
1: 好。
2: 就说这个升舱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就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1: 怪味豆。
2: 对，就那个豆儿。然后他好多人发那个，就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1: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2: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1: 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类似。还是说自己有 KPI？ 还是说马上这个机就要到站了？不得不把你叫醒。
2: 叫醒乘客，核心是保障安全、旅行服务、适时配餐等特性。原因如下。
1: 不是，你是干过空乘是吧？真是，我当年差点报空乘。
2: 我当年差点被招走。南航的时候就来我们在学校招聘嘛，然后大家就选择嘛。那个时候南航还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不飞国际航班的。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表现好的话，我们后续有很多同学就会飞国际航班。然后就是要飞这个就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考虑到就是晚上。主要是得给人家发这个豆子，然后考虑到就没去。
1: 我的妈呀！
2: 我怕被打。
1: 我这豆豆真豆啊，真是，它比豆包都厉害，真是。一小包豆啊。好了。
2: 我们那时候这除了这南航去，
1: 招聘，
2: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就听起来也挺，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好的，那么稍作休息，听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即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看方式，例如说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左上角可以点关注。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号当中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观看，并且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谢谢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您啊。
1: 我发的
0: 啊、哦，我知道。
1: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0: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老想笑了，真的吗？
1: 咋的了？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1: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0: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1: 领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匀给我点儿。
0: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我握着了
1: 啊，
0: 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1: 我去，哦，我知道了。
0: 那
1: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杨洋，美羊羊
0: 啊，美羊不是美羊，
1: 是
0: 美羊是另一次。
1: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0: 没，美羊那次没叫我啊。
1: 美羊那一次真的，我说美羊怎么了？美羊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0: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1: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0: 确实。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1: 现在我的状态中下午好。天道、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0: 是那个不是，这是有眼救世主
1: 啊
0: 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一个台词？
1: 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书
0: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1: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0: 王志文演的，
1: 季总推荐的，季总，
0: 他推荐你看这个，
1: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长脑子，我说那可能难以消化。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了。
0: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他让你真让你长脑子
1: 啊，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0: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波普。
1: 哎，李克跟你说不说？李克跟你说不说？
0: 李克也说。
1: 李克女神，她说波普，
0: 不
1: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0: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1: 那不行，那还得让我明天跟李克交流一下，让李克给他拽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0: 这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个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来来来来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直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
1: 感谢肯定，谢谢。
0: 咱们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1: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我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
0: 嗯，
1: 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啊。
0: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1: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能给我吓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0: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天住宾馆。夜里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就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
1: 嗯、
0: 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1: 那小的，
0: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1: 但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
0: 啊、
1: 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块吧，
0: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1: 对，一个小设备、嗯、
0: 然后他在那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1: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E小E，
0: 嗯，
1: 小维小维，小度小度、嗯、
0: 这个你看吧，这当时没这个脑子吗？
1: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
0: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1: 果然啊、嗯、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0: 那哎呦，认识，哎呦，
1: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嘿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
0: 嗯、
1: 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
0: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1: 我直接喊他。
0: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上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1: 在哪呢？
0: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1: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0: 对，离他很近，
1: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嗯
0: 啊，然后吓着叫，好、哦、睡吧睡吧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1: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0: 好，
1: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跟我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响。
0: 对呀、啊、
1: 对，就可以了。
0: 它怎么没响？
1: 它怎么没响？没点啊。
0: 你点了让它响。
1: 我真的，我真让它响了啊。
0: 那没事，肯定让它响呀、啊。
1: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1: 啊，
0: 没连 WiFi。
1: 你已离线。
0: 还是找不到，就我得找着 WiFi。
1: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
0: 嗯！
1: 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0: 不是不是，你离线、啊、是因为你那 WiFi 没打开，或者说你这个网络没打开，
1: 哦、
0: 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让手机拨打那个那这个那的手表嘛，手表拨打手机、哦类似。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耳机一般情况都会找不着，耳机找不着那就很愁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小了不好找。
0: 嗯，
1: 哎，耳机你可以打开啊，就是我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叫查找功能，哎，同样，哎，我查找，我点开。然后我让他响，
0: 你耳机呢？
1: 我耳机在帮啊，在哪里？我的左耳机和右耳机它不在一起，因为在我知道、这个、
0: 他们俩是闹矛盾了吗？是分了是吧、
1: 嗯？他们俩最近闹情绪，但是大概是半年前闹的了，还没好。
0: 嗯，
1: 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
0: 啊。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1: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0: 哦，我看错了，我
1: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0: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吗？这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1: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0: 哎呀、哦，
1: 他在我的身边、
0: 嗯，
1: 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0: 你也是挺麻烦的。
1: 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0: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的表情包。
1: 真的吗？真的吗？
0: 真的真的，让王太来。
1: 谁？
0: 让王鹏台长来。

0: 王菲拍掌来说。脚，
1: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几乎直呼其名，这就为了节目效果啊！
0: 领导，领导理解啊！
1: 哎，领导理解啊，理解，理解。
0: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才，因为我们真的有王才啊！
1: 对对对，很多啊！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0: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才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
1: 这行这行，我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一打我一顿，你还。乐不昌实，
0: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1: 好好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0: 吓死了，吓死了，
1: 嗯，
0: 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啊，收。
1: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社死。
0: 那可不嘛。
1: 就别还背后蛐蛐别人，
0: 就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1: 我发给你了，
0: 对对对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1: 当事人了，
0: 对对，然后我就很，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他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1: 哦，
0: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1: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0: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1: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0: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0: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1: 对，他那个杰是三点水的一些杰，不是四点底儿那个杰，知道吗？四点底儿是我那个杰，三点水是他那个杰。
0: 哎，真复杂，而且勾勾组合太难了。
1: 那真是啊。
0: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呀、啊，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啊，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1: 谢。哦，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0: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扯掰扯。
1: 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0: 说出来。
1: 让大家知道知道。
0: 让她、让我给她比比。
1: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还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0: 9.9。
1: 不，9.9都能退，知道吗？那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0: 别买太好的，
1: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0: 可不是吗？每3年还得拿铁棍烫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哎，铁棍烫烫，把它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那天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她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她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1: 哦，60块钱配500的。
0: 对。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1: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0: 比较糙是吧？
1: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0: 啊，
1: 裤子25，鞋1300，就是那种。
0: 也，都在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1: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0: 哎，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 什么的腰是吧？啊，家人们啊，那个
1: 不能触摸。
0: 小刚的红旗鬼魂的理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理科雪瑞王杰怎么排？一二三。
1: 你真是难为人啊！你这是。
0: 我的
1: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0: 他先难为我的。
1: 谁问把谁排第一？
0: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1: 一身反骨，
0: 肯定不这样排。
1: 你就加，你就按照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0: 我就要站 C 位。
1: 嗯，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0: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0: 对，
1: 懂了吧？因为长知识，现在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0: 我都想笑
1: 了，真是。我说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0: 那可不，我前两天跟一领导跟那在那讲，我说您看您把这个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
1: 哦。
0: 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1: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0: 一才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力量，好好好，承让承让承让啊，
1: 有有，
0: 跟大家闹着玩闹着玩的啊，
1: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0: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1: 你
0: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啊，
1: 啊对，这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0: 市长热线啊。
1: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0: 居然有人换鞋垫。
1: 嗯，12305干什么？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0: 12345，
1: 对，12345，说
0: 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1: 你加区号、
0: 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1: 加区号
0: 就像你打这个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阜阳区是一样的。嗯、
1: 是阜阳接的，他说12345五，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阜阳接？
0: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支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0: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1: 你打0585501234，
0: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对，说完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0: 正方航空热线也可以啊，
1: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0: 就是、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1: 还是得坐直哈、
0: 啊、
1: 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0: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坐直
0: 啊，
1: 好好嘞，不客气。
0: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1: 好嘞，点头点头，我都不
0: 能。谢谢你，你好的。
1: 我先
0: 说好的，
1: 我先接受谢意。
0: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1: 好，没问题。
0: 累了，累了，累了。永年说这不能跟王姐一块做节目，太累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你一块做节目？
0: 是吧？
1: 上课。上刑场，这属于是，就真的就是每次和王老师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轻松。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每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你们互相肯定是不是知道的。
0: 嗯，对，我一直都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1: 这是你们的风格不一样。
0: 你是怎么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并且磨合出默契？你看，你从周一，
1: 嗯。
0: 到周五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五种样态，
1: 嗯，
0: 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的样态，不同的搭档他是有不同的
1: 风格，
0: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他的点，找他的状态，切入他的这个内容，是跟我们上堂课
1: 不说话呀，
0: 那接下来五分钟
1: 你就
0: 不
1: 说
0: 话，而你不说话，
1: 我不说话呀、
0: 哦、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1: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那这不就行了吗？就跟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的
0: 点，这叫接得住，
1: 对对，今天得点着。

0: 找搭档比找媳妇儿找老公都难，这是。这太难了。
1: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一三五二四六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啊。就从
0: 你上
1: 的
0: 干父啊，你给我处决，这
1: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0: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1: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0: 你得这样想，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时
1: 间还长。见不着，异地。
0: 这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真是
1: 老大男。
0: 那简单的很，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娶谁呗？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0: 嗯，你这个固定的永杰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啊，别的朋友来的没我调的好。
1: 固定机位啊、哦，
0: 对，就像
1: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始舞，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0: 这开没开这个、
1: 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不
0: 太色差还不一样，
1: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也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真的平心而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0: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1: 个顶个的漂亮。
0: 对，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1: 对，
0: 那天我们
1: 永杰站 C 位、
0: 那天我们逮着你
1: 啊，哪天啊？
0: 那个做粽那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克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没逮着你，没逮啊。
1: 男的叫男神，
0: 男神经啊。
1: 哦。
0: 哎，这是。
1: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0: 啥事儿？啥事儿就怪我？
1: 粽子呀，粽子呀。
0: 啊。
1: 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对，也不拍个香包，嗯，
0: 我得能
1: 出去，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0: 哎呀，
1: 那、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舟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反正就没我。
0: 我也想去，那别不招我玩儿，你这是哈、不带我玩儿，不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不愿这样分，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1: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欢迎来做客。
0: 这是你来了，我打你一顿，把你撵走。
1: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0: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1: 哦，真的。
0: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1: 小刚带我。
0: 对。
1: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0: 你这事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呢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1: 啥城市花13000呢？
0: 魔都。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是吧？哎，这也确实是的，挺。
1: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0: 那
1: 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0: 对，真的费钱包，
1: 伤神。
0: 你说咱
1: 又伤财，
0: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1: 对，
0: 你
1: 都来了，
0: 不玩亏了。
1: 你服、啊？
0: 都砸了你点钱吗？
1: 大过年喂。
0: 对，这就是捅到也行，是吧？他就这样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啊？
0: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1: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0: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
1: 在知道。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0: 我们一直关注你啊！
1: 嗯，
0: 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是为心找一个家的必修课。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再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照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激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在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刻意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获得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句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

被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镇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雷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2.0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2.0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福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0: 会不会哭，我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和你错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

0: 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